0: 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八点整，
3: 凭管艺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0: 西修排水大动脉，疏解东纵入内涝，市区内涝整治三期工程，新开河系统，拦测分流工程，交出首份答卷。东莞松山湖科技金融政策迭代，精准赋能科创产业，提质创新。东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东莞畅通造纸印刷产业供需链路，赋能转型共赢。2026莞台港澳篮球友谊赛开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入汛以来，多轮强降雨，居住在莞城东纵路雍华庭周边的居民却发现，往年常见的水浸街有了变化。这背后的最大变量是一项持续近三年的城市血管疏通手术。东莞市市区内涝整治三期工程、新开河系统、南侧分流工程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宣告完工并投入运行。
1: 东纵路雍华庭所在的新开河片区是莞城老城区典型的锅底地带，总面积约 15.56 平方公里的区域，地势高差超过10米，雨水天然向中间汇集。而作为主力排水通道的东纵路主排水渠，其过流能力在面对50年一遇的暴雨标准时存在明显缺口。东纵路军上段雍华庭路口曾是著名的内涝黑点，最大积水深度曾超过1米。新开河系统内涝治理分两个阶段，2014年以前已完成北侧分流工程，将东纵路、东宝街、银山街、罗沙路、新河北路等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提标建设。此次完工的南侧分流工程核心思路是高水高排、低水低排，通俗地说就是在城市高处为雨水另辟蹊径，避免大量雨水涌入低洼处。工程沿立丰路、东城大道、八达路等主干道地下新建 4.6 公里的雨水管渠，规格最大达到5米宽、3.5 米高，这相当于在地下修了一条可以跑小汽车的高速排水通道，可以将东城大道以南约3平方公里区域的雨水直接截流并快速输送至运河，不再进入新开河下游的低洼系统。同时对学院路现状排水管渠进行提标改造，将理工学院上游及步步高片区的雨水直排新开河岸渠。此外，2025年开展了理工学院湖、奇峰公园东湖、人民公园小湖的闸门改造，新开河以及人民公园小湖还进行了清淤，调蓄容积从 4.5 万立方米增加到11万立方米，增强暴雨时临时蓄洪、削峰、错峰能力。工程硬件到位了，软件配套也在跟进。市水务局与市三防办、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建立内涝积水点联合会商机制，动态更新内涝积水点管理台账，根据积水严重程度分为易涝点、积水点和关注点，实行分类分级管控。针对这些点位，由水务、城管、公路、交警、家村、社区组成的三人小组机制被严格落实。记者在近日一场暴雨中看到，暴雨黄色预警发布后，莞龙路与东城中路交界处积水点的三人小组在30分钟内即到达指定易涝点。水务人员负责打开雨水篦子，架设警示标志，视情况启动强排泵车，城管人员清理被树叶垃圾堵塞的进水口，交警则在积水15厘米时现场指挥疏导交通。市水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的几轮强降雨中，全市有多个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由于管控及时到位，基本在雨后10至60分钟内退水，群众财产损失持续降低，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中，以往逢暴雨必涝的东纵路、雍华庭等新开河工程覆盖区域未发生明显内涝，工程的分流作用初步显现，然而效果初显不等于一劳永逸。市水务局坦承，全市仍有大量排水管网存在结构性或功能性缺陷，因资金问题未能完全修复，部分镇街村级雨水管网缺乏固定运维投入，极端天气频发，短时降雨强度屡破极值，对现有体系构成巨大考验。更关键的是，新开河工程的设计目标是通过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等组合措施，最终使整个流域达到50年一遇的内涝防治标准。目前完工的南侧分流工程结合运河水位管控，主要解决了5年一遇排水标准内的顺畅度，并使内涝防治能力提升至20年一遇的水平。要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还需后续雨污分流改造、局部竖向优化以及市桥河拓宽等一系列组合拳持续发力。
0: 7月28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文物是承载城市历史记忆、延续地域文脉的宝贵财富。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就是我市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保护、展示、传承莞邑大地历史文脉的生动缩影。市人大常委会以此为契机，把开展文物保护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列入2026年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要通过开展执法检查、看成效、查问题、促提升、推进一法一条例在莞邑大地落地生根。要以人大监督形成工作合力，提升我市文物保护管理水平，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据悉，市人大常委会将组建执法检查组，以实地检查、听取报告和座谈交流的形式开展，重点围绕一法一办法总体实施情况、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考古、馆藏文物与民间收藏等7个方面展开，形成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审议后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处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松山湖完成支持企业融资发展实施办法最后一批资助资金拨付，超4233万元，直达207家企业，标志着实施4年的旧版融资扶持政策正式收官，全新科技金融政策同步接棒落地，园区科技金融服务正式从降成本迈入促创新的精准赋能新阶段。此次落地的新版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实施办法，聚焦产业发展核心需求，实现精准升级。新政彻底优化扶持范围，摒弃旧政宽泛覆盖模式，精准锁定具备高新、专精特新等科创资质的中小微企业，解决资金扶持靶向性不足的问题，实现财政资金精准滴灌科创实体经济。在资金赋能效能上，新政大幅放大金融杠杆作用，贷款贴息最高可达 LPR 的 35%， 首贷户额外上浮 20%，财政资金撬动信贷规模超95倍，担保费补贴全面向企业倾斜，最高补贴 50%， 科技保险重构4大核心险种，精准匹配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同时，新政预留绿色金融、特色科技金融创新空间，为产业创新发展蓄力。此次政策迭代是松山湖科技金融生态系统性升级的重要体现。园区现已构建全链条金融扶持体系，服务重心从传统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转向赋能科创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据统计，2021年至今，松山湖累计投入约 1.48 亿元融资资助资金，扶持融资项目超千项，有效将园区科技型企业整体融资成本降低超 30%， 有力稳住企业研发与生产基本盘。其中，园区一家新材料企业单笔获补147万元，融资成本降幅达 40%， 切实缓解科创企业资金压力。7月28日下午，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具身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覆盖整机本体、核心零部件、多模态大模型、端测算力芯片、场景运营全产业链，旨在打通南北产学研产需通道，推动北京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
1: 当前，具身智能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窗口期，行业普遍面临

0: 算法研发缺实景、样机量产缺配套的双重挑战。本次交流会正是瞄准这一产业痛点，将东莞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全链条产业能力带到北京。东莞作为大湾区先进制造的核心腹地，是广东省机器人产业布局的重镇，以集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7000家，位居全国第三，是广大投资者共享发展机遇的优选之地。东莞市投资促进局推介了东莞营商环境，并重点介绍了算力产业岛规划。该岛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是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节点，30分钟直达广深主城区，1小时覆盖穗深港三地国际机场，坐拥狮子洋黄金岸线，紧邻东莞港，空铁水陆多式联运，高效便捷。未来5年，东莞计划在此投入1000亿元，建设世界级算力硬件制造基地，诚邀全球算力及具身智能企业来莞布局发展。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系统介绍了东莞具身智能产业生态，立足8+8+4现代产业体系。东莞正加快构建从研发策源、数据筑基到场景落地的具身智能全链条生态。随后，行业专家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工业场景落地、多模态大模型在具身智能、AI 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实践、具身智能时代高算力平台的创新路径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一边是北京手握顶尖算法、科研人才、前沿大模型技术资源，一边是东莞坐拥完整制造供应链、实景试验场景、低成本产业载体，两地资源高度互补。本次交流会将推动北京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依托东莞完备的零部件配套与制造能力，加速商业化，为具身智能产业化按下加速键。
1: 7月28日下午，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重磅活动，东莞市造纸印刷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于中堂镇黄冲制造产业园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市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核心任务，以多元形式贯通造纸装备、原材生产、纸制品加工、包装印刷全产业链闭环，直面企业供需堵点、转型难点，打通产业协同发展最后一公里。
2: 活动现场权威发布造纸、印刷两大行业发展研判报告，系统复盘产业发展现状、数字化改造成果与长远升级路径，为企业谋划发展提供权威指引。在集中签约环节，东莞市出版印刷业协会、环保包装行业协会、环保造纸协会三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依托行业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业态联动、抱团突围。多家造纸印刷龙头企业与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现场达成采购合作，签约总额高达4.26亿元，以供需直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产业链互利共赢。广东盛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妥明珠：
3: 东莞来说，它是一个配套比较完善的一个地方，方圆20公里之内，你所有的配套都可以找齐。然后转型的话，我虽然是做设备的，我们是设备供应商，但是我们开发了很多的核心，我们走在客户的需求前端。
2: 广东望盈环保包装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林义宏：
4: 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提出了8+8+4的一个产业专班，特别是对我们造纸、印刷、包装一体化的这种企业联合在一起，从以前的单打独斗转化成现在的产业共建的事，这对我们企业确实起到很大的帮助，这有利于拉通，也是上下游之间的最终实现了为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客户能够得到了一些降本的东西。
2: 中堂造纸技术协会会长李满贤：
5: 打通上下游的连接啊，就我们造纸的企业跟下游的那个包装啊、印刷这个行业的话，大家互联互通，起到一个很好的交流作用，把我们那个造纸的那些纸产品能够很好引导到下游的那个印刷包装企业，跟他们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这个渠道。
2: 数据显示，东莞2025年全市造纸及纸制品、包装印刷归上工业企业合计680家，造纸及纸制品业归上营收860.1亿元，占全省约 35.9%， 规模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印刷业营收302.6亿元，占全省约 26.7%， 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地级市前列。全国约1/10，全球近1/30的纸与纸板产自东莞，产业底盘厚实，发展潜力巨大。接下来，东莞将持续聚焦造纸印刷等重点产业赛道，以绿色化、高质化为发展方向，常态化开展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不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载体，推动造纸印刷产业。

0: 产业与下游应用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这个盛夏，全国篮球城市东莞迎来青年篮球盛宴。7月27日至30日，同沙莱克杯2026管台港澳青年男子篮球友谊赛在东城体育公园火热进行。来自东莞、香港、澳门、台湾的六支顶尖名校篮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以赛传情。
3: 上午9点，在东城体育馆，台湾桃园青年队与澳门培正中学展开了较量。台湾桃园青年队延续了一贯的强硬作风，凭借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凶悍的篮板拼抢，在内线持续施压，而澳门培正中学则以精准的外线投射予以回应。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场上对抗激烈却不失友好。澳门培正中学学生黄博然：
4: 可以俾我哋唔同嘅地方一齐可以联合搞一啲比赛，可以唔同嘅交流，去分享唔同嘅球技，去交流篮球心得。
3: 台湾桃园青年队队员赵子谦：
5: 这水平都其实差不多，可以学习到很多一些经验啊，或是一些球技的。
3: 本届赛事参赛阵容全面升级，六支队伍均为各地拔尖的青年篮球力量。东莞光明中学作为本土劲旅坐镇主场，该校近年在全国及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香港宝觉中学与香港拔萃男书院联袂出战，香港学界双雄实力不容小觑。澳门蔡高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代表澳门登场，台湾桃园青年队则作为中国台湾地区代表远道而来。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组织球员到鸦片战争博物馆、铜沙湖城市公园、台商大厦等文旅景点参观游览。东莞光明中学学生刘子月：
6: 我觉得对我们帮助很大，然后也认识了更多的朋友，香港澳门的，我们可以多增进一下交流，还有就是两岸台湾和大陆也可以增强联系，对我们青少年也有很大的帮助吧，对我们篮球球技的提升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28日，2026年东莞市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长平镇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市36支代表队，108名基层兽医化验员参赛，历经初赛、决赛两轮激烈角逐，选手们操作规范，沉着完成各项考核任务，展现东莞基层兽医队伍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技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3: 本次竞赛内容对接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和实验室能力建设要求，采用理论知识加实操技能考核模式，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初赛重点考核理论知识，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实操，经选拔万江、中堂等10支优秀代表队成功晋级决赛。裁判员李颖欣：
7: 10个进决赛的这个镇的选手们都表现得非常优异，他们不管是就是这个检测的标准，然后还有这个生物安全意识都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很多选手都是在各方面都很熟练的。
3: 决赛聚焦前沿检测技术，以荧光 PCR 检测为核心，围绕样品处理、试剂配置、仪器操作、生物安全规范、结果判读等项目，检验参赛选手的综合专业技能水平。选手们操作规范，沉着完成各项考核任务。万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荣获团体一等奖，虎门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卓婷婷荣获个人一等奖。虎门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兽医化验员卓婷婷：
8: 我们这次比赛呢是全流程去对标国标检测规范的，那这样子呢也就会为我日常的实验操作呢去提供了一些严格的标准，那我在日常的操作当中呢要去争取做到这些标准，那也对我们日常的一个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3: 据悉，获得竞赛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近日，东莞邮政首批5辆智能无人快递车正式投用，标志着东莞邮政快递业迈入智驾加寄递融合发展新阶段。
0: 在东莞邮政大朗分公司，这辆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投递中心与网格驿站之间，单次接驳快件400件，往返里程25公里，每日出车2趟，总行驶里程50公里，单日作业时长4小时，日均接驳快件800件，有效承担了片区快件中转分流工作，保障末端配送有序运转。 东莞邮政大朗分公司运营部经理叶创发。
9: 无人车运行安全平稳，提高了我们一个配送效率，降低我们一个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也同步申请了三条无人车的一个路线，分别于我们的一个西牛坡、坪山还有跟民善居小区的一个驿站的一个盘坡，有效承担我们片区快件的一个中转分流工作。
0: 今年三月，东莞邮政公司申报第一批14条无人车测试线路，经市工信局、交通局、交警支队等多部门联合评审，全部获准开展道路测试。目前，大岭山、中塘、长安、石碣、大朗五个镇的5条线路已完成上路测试并稳定运行，其余9条获批线路正有序推进测试筹备工作。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将完成50台无人车落地并常态化运营。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横沥镇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全镇两优一先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动员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实干争先，凝聚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望牛墩市场监管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时发现，辖区内一家食品店存在未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的情况下从事面条加工，并把加工的湿面条销售给其他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望牛墩市场监管分局依法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查办中。为筑牢未成年人识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丰富青少年暑期实践生活，辽步镇禁毒基地研学夏令营普法课堂开课，孩子们沉浸式学习禁毒法律法规、反诈、安全四防等知识，在趣味实践中掌握自我保护技能。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青少年乒乓球比赛在长安镇体育馆开赛，来自全镇各社区的小球员在3天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分设甲乙丙3组进行男子女子团体单打项目比拼，为该镇青少年提供切磋提高球艺的平台。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邹威，监制田飞跃，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之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当中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主要发展指标。咁规划仲部署咗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和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一共提出了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譬如话，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睇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就针对性咁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嚟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3: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15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2: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张伯礼。
3: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五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2: 咁再嚟讲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系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嘅重要途径。咁专家就表示啦，规划当中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规划当中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咁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在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

0: 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五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林。
1: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0: 咁呢啲科创成果可以反哺翻临床，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以用嘅新药同埋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医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嘅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思维出道，非洲人争相购买的小鹿樽，你有没有听过呢？咁呢个小鹿樽其实就是承载了我哋几代人记忆的风油精。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里面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搭上澳门中葡平台的出海列车，风油精在非洲上市，成为非洲清凉生活、驱蚊防疟的硬通货。日前，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提到了，持续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举办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等高水平国际会议，推动中医药从业人员和中药类产品海外准入，开发中医药国际通用教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咁讲到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系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嘅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喺2011年嘅时候正式落户横琴。产业园历经15年嘅耕耘，喺新药研发、跨境转化、出海服务上边形成成熟体系。直至到今年嘅2月底，园区企业有236家，其中澳门企业93家，涉及中医药药品、中医药非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配套服务及其他领域，已经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咁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系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咁澳门注册横琴生产嘅模式，既可以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可以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嘅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经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是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在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同时，为了助力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产业园通过以医代药等等的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际化推广路径。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4: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所谓的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这样的这个培训。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0: 幻谷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药和大健康领域的科技公司，公司依托横琴粤

0: 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通过横琴发挥双重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将澳门的名医资源、医药资源通过横琴引进到内地市场，另外一方面将内地优质的中医药产品推介到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幻局科技创始人黄欣女士，嚟听下佢推动中医药出海嘅感受。黄小姐你好，首先想问下你，近段时间公司为咗推动中医药出海，都做咗边方面嘅工作，有咩创新嘅打法呢？
1: 就是我们公司其实专注于中医药的，那其实目前呢我们最好的策略呢就是我们会通过澳门和横琴这个地方会做到出海这件事，因为横琴澳门呢它会有各种的政策去支持说中医药出海啦，包括一些中医药的发展啊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就会有很多或者叫做内地一些比较优秀即是比较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中医药企业找到我们。咁我哋第一步咧就会帮佢哋做啲乜嘢？咁第一步咧，我哋要先帮佢喺澳门去做一个注册咁嘅动作，即系可能我哋要同佢解释话，澳门依家目前针对中医药嘅一啲政策啊，以及一啲支持啊，会系点样嘅，同埋成个澳门嘅市场咁样。咁第二步咧，其实我哋就会开始同步咧，好似我哋澳门政府其实系会有各种唔同嘅，即系支持我哋去出团啦，即系佢政府会出团去巴西啊，去东盟国家啊，咁以及澳门的本身的一些社团都会出海，所以我们就会同时是他们在澳门注册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步是会 forward 到海外，譬如我们下个月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团去印尼，那我们在已经有的这些企业的资讯时候，其实假设可能你今天找我们去做注册，即假设你现在决定在澳门去注册，其实我们同步呢都会将信息去到海外的国家，就是说那会不会同步，或者下一步可以在海外去做一些相关的注册呢？目前的创新点就是说，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对海外的一些连通性会高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大家都会慢慢用 AI。下一步我们可能都尝试，就是可能用 AI 的方式，又可以当你在澳门的时候，你去连通到其他不同的国家。咁当然这个连通性是资料的连通，不是说我在澳门注册了就可以去东南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可能是你注册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同时都帮你看紧话海外你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咁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是慢慢，即比如你在澳门注册的时候，同时又准备埋东南亚嘅注册、巴西嘅注册咁样。
0: 咁呢几年根据你嘅观察，中医药海外市场需求、准入规则，包括消费者嘅认知，都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1: 咁好明显嘅咧，就系我其实曾经跟过澳门政府去过两次巴西嘅，2023年左右咧就去到巴西嘅时候，巴西有一套法律就系话，其实你只要系中国植物性的用药，其实你是可以通过简易注册去到巴西的。即是说其实整个巴西已经认可了中医药这件事。当然因为安全性的问题，所以可能暂时第一步就是放开了这个植物性的用药。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 feel 到说他们国家是支持认可这件事的，都是对这件事有需求。其实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刚好这一排都有跟一些企业去同巴西的企业家去谈，特别是做中医药的企业家，我们发觉其实当地对于这些中医药其实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我们都了解到当时疫情的时候，中医药譬如我们自己带的那些莲花清瘟啊，这些其实当时 在当地是卖到爆的。我觉得文化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的话，第一个他们对于医疗，即譬如我们的针灸啊、推拿啊这一些的服务的话，其实他们需求度是很高的，因为我们都拜访过当地一些相关的 医生团队啊这样。咁第二个，其实佢哋对于呢啲药物嘅嘢，其实佢哋有一定需求嘅。首先第一步就系可能一啲相对嚟讲高净值嘅人群嘅话，佢哋对于中医药嘅认可或者需求系好高嘅。但系当然我哋希望下一步就话可以普及到更加多唔同嘅人。咁另外咧，我当时有去过葡萄牙嘅，咁我都去到一个由中国人开嘅，即系喺当地嘅中国人开嘅一个诊所，跟住我发觉其实佢 total 有十几个嘅医生，咁唯一一个中医嘅中国嘅医生就系呢个诊所开诊所嘅人，佢下边十几个就全部都系葡萄牙嘅当地人，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医出海咧，其实系一件

0: 已经做咗好大部分嘅嘢，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希望话可能中医带埋中药一齐出去，可以以医带药啦。咁同时咧，我都觉得系唔止系针对华人团体嘅，其实我都发觉就系话当地其实系已经有慢慢嘅越嚟越多嘅当地嘅人都会认可呢个中医同埋中药嘅。
1: 咁你觉得依托琴澳协同优势出海嘅呢啲企业，系跨境注册、海外品牌信任度上边，都具备边啲独特嘅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依家嚟讲就系话，首先政府政策上边会有优势嘅。我觉得中医药要发展咧，其实都需要前期都需要政策嘅支持嘅。即系譬如我哋澳门有两个嘅国家重点实验室啦，咁所以喺质量呢一方面，其实对标啊或者各种嘅嘢，其实支撑数据嘅支撑系有一定嘅优势嘅。咁呢个一个啦，咁第二个好似我哋有一个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啦，咁呢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咧，其实早期咧佢哋系真系做咗好多出海嘅嘢嘅，佢哋去到巴西啦，去到葡语系啦，莫桑比克啦等等嘅一啲葡语系国家，其实佢哋打咗一定嘅基础喺嗰度，所以当佢哋要去做任何嘢嘅时候，就我哋啱啱讲嘅一啲连通性，譬如我啲注册嘅资料，咁我哋企业揾到我哋，其实我哋都同时会同粤澳中医嘅产业园去做一啲联动，咁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出海平台，即系平台咁样嘅角色出嚟咯。
1: 咁你认为未来合作区嘅企业要点样去依托琴澳协同，打造可以复制嘅中医药国际化服务样板，助力中医药真正建立全球标准化、品牌化嘅发展路径呢？
0: 即系首先就系话，一定系根据即系特别系横琴嘅企业，横琴澳门嘅企业啦，本身已经搭咗呢个平台嘅，咁所以话就系话，可能我哋就系要积极去同譬如我中医嘅产业园啊，或者澳门政府啊，或者要监局啊，咁样去做一啲沟通，就系、是、话当我哋有意愿嘅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药监局好开一个点就系话，佢相对嚟讲愿意去推进呢件事，所以沟通上面。各种都系好及时嘅，所以第一步我觉得系沟通，因为你只有沟通咗，你先知道问题喺边度。咁第二步就系话，可能喺呢度就系我哋要主动出击，即系假设我真系想要决定做咗呢个巴西市场，咁我相信每一个企业佢都应该去到当地去睇一睇，去望一望。咁第三部分就系有一个心理预期啊，即系我哋预期当我去开一个新嘅市场嘅时候，我一定系需要有部分嘅投入嘅。所以如果系横琴嘅企业嘅话，我觉得政府其实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所以喺呢度，我觉得系话横琴嘅企业，我哋要主动，既然嚟到嘅话，咁主动去做到中医药出口呢件事，我哋都知道系难嘅。佢一定唔系话今日讲我听日就可以出海，而系话佢成个流程，我甚至用5年、10年，但系其实只要你喺过程中嘅话，我觉得你仲会一日。仲有一日会达到，特别系依靠横琴同埋澳门咁好嘅平台嘅话，我觉得我哋自己去印尼啦、去马来西亚啦、去巴西啦、葡萄牙啦，其实都系因为政府提供咗一啲相关嘅支持同埋一个平台俾我哋出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主持人林千。澳门直播协会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多年，致力于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深化澳门同横琴嘅联动，实现澳门所长同横琴所能嘅对接。咁喺中医药领域，澳门直播协会亦喺度依托直播电商嘅传播优势，尝试将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产品更加直观咁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澳门直播协会会长徐其培女士。徐会长，近段时间澳门推动中医药产品出海处于一个点样嘅发展阶段呢？中医药产品嘅海外市场消费需求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4: 我哋澳门特区政府啦，都特别支持我哋嘅一个叫做大健康嘅一个产业嚟，即系发展同出海嘅。咁因应我哋而家政府嘅一个扶持啦，以及而家新嘅一啲出海政策嘅支援啦，所以我觉得而家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我哋更应该让我哋即系全球或者海外嘅朋友们咧，可以睇到我哋一个中医药大健康嘅呢啲好嘅产品嘅。咁喺电商嘅维度嘅话，我觉得更多我哋系通过可能电商去让大家 接觸到觸達到我哋嘅產品，但其實我覺得佢嘅更好嘅一個表達，應該係話我哋點樣去推介俾大家講好我哋中醫藥呢個故事。如果我哋要做好我哋嘅銷售，其實大前提我哋先要講好我哋嘅故事。咁我哋嘅中醫藥嘅文化其實係好值得我哋係通過而家新媒體嘅手段，去俾更多人去深度或者係唔同嘅形式上面去了解我哋老祖宗啦留落嚟嘅一啲好嘅产品嘅。我哋由去年开始啦，我哋澳门直播协会都会组织我哋内地嘅出海嘅单位啦，同埋我哋澳门企业啦一齐去到欧洲以及葡语国家去出海嘅。咁喺我哋去法国嘅过程中，我哋参与咗同埋我哋一齐举办啦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咁我哋喺面向我哋欧洲市场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其实喺当地人或者喺欧洲嘅消费者眼中，我哋可能去表达我哋中医药嘅话，佢更多系一个东方美学、东方生活嘅一个咁样嘅概念。但系其实相对嚟讲，我觉得佢哋系好追崇呢个天然或者自然疗法嘅。佢哋对于一啲好天然嘅方式，其实佢哋系觉得系好 OK， 亦都系好接受嘅。咁当我哋用我哋嘅几千年或者我哋嘅一啲中医药嘅概念，跟住加上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表达，其实当我哋澳门去代表品牌或者代表一个文化去讲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嘅转达能力同埋我哋嘅讲解能力嘅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快速去理解同埋接受。咁其实因为就系好快速咁样建立咗呢个理解同接受之后，其实大家喺对于我哋嘅好嘅产品上面啦，或者我哋中医药嘅一啲理念上面咧，系会快速达到一个共鸣啊。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好嘅嘢，我哋之前可能知道得唔够多，原来佢有背后有咁多嘅一啲含义，同埋佢嘅一啲标准上面系原来系唔系好似以前过往嘅冇一种标准化嘅一种维度嘅喎。咁其实大家系更容易去即系去购买又好，或者去认识呢个品牌嘅。
1: 嗯，咁澳门直播协会系点样帮助啲内地或者系澳门中医药企业去完成出海布局嘅呢？
4: 我觉得我哋配合我哋政府嘅一啲推动工作啦，咁其实用好澳门呢个平台同呢个窗口作用，我哋希望可以即系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这个作用。所以在具体出海的一个路径上面，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应该要去到当地去给大家认识或者听到我们的即是品牌的声音的。所以过往我们会先陪同企业一起去到这个欧洲参与这个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即是刚才我都有提及过的。与此同时，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会有很高端的政商的资源，让大家去听到我哋品牌嘅声音，见到我哋品牌嘅一啲形象。咁另外我哋仲有中法葡进出海选品中心啦，喺一个选品机制上面，我哋可以让渠道啦、买家啦、一啲商超啦，或者当地嘅等等嘅一啲电商平台啦，可以更快速咁通过我哋已经有一个筛选标准啦，可以去接触到适配佢哋当地市场嘅一啲商品嘅选购，從而達成一些合作的。咁另外我哋喺即係參與到呢個直播電商或者一個叫做線上營銷嘅維度，我哋都有我哋嘅澳門好物節啦、中法葡直播節啦等等呢啲造勢嘅節日嚟幫助我哋消費者更好去挖掘到好嘅品牌、好嘅產品。咁其實呢個不論係一個面向內地市場同埋面向海外市場，佢嘅一個路徑上面其實都係有一個咁樣嘅節奏嘅。咁當然都要品牌方佢哋自己有一定嘅賣點啦，有一啲值得挖掘嘅故事啦，同埋創作佢哋品牌嘅理念。因為講到尾最緊要嘅，最終都係佢哋品牌要有品牌嘅即係國際化形象啦，要有品牌嘅影響力咯。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過往一啲出海嘅時候，我哋會去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陪同同埋去幫助我哋嘅中小企一齊去面向全球市場嘅。
1: 咁你认为企业如果想要更好咁出海，需要做边啲准备呢？
4: 我觉得系咁嘅，即系一听到中医药咧，就会觉得啊，系咪净系即系我哋理解嘅好传统 嘅中醫，我覺得有時可能面向唔同嘅市場會有唔同嘅調整嘅，即係你都冇可能一個產品係每一個地方都係適配嘅，所以我哋更多係可能喺我哋嘅配方啦、包裝升級啦，然後跟住我哋嘅產品嘅設計上邊咧，都係要有優化嘅呢個概念嘅，而且每個地方佢哋中意睇嘅視覺嘅一個即係選擇啦，即係或者習慣啦，應該咁樣講，其實都唔一樣嘅，所以我哋因應唔同市場，我哋見到其實。做得好或者系

0: 有能够真系去出海条件嘅企业，佢要做好比较多全面嘅一个准备，所以佢喺好多原有嘅一啲设计上面，其实佢系要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改变，以及我哋觉得咧，其实因为你喺当地市场，你需要有当地嘅一啲数据反馈，其实即系喺分析市场上面都要花啲心思，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都可以同当地嘅一啲跨界嘅领域啦，我哋更多可以去做一啲嘅聯名，其實我覺得喺出海嘅路上面咧，我哋嘅中醫藥又好，我哋嘅品牌都好咧，佢係一個跨文化嘅電商嚟嘅，所以喺呢個合作上邊係要大家互相得到尊重，得到平衡，咁從而先至可以拓展好海外市場。
1: 徐会长，咁喺琴澳协同之下，你觉得行业要发展，需要大家做边啲工作呢？
0: 首先我觉得我哋嘅即系叫做你一个行业嘅发展，你肯定要倾啊嘛，即系大家要互相交流啊，大家互相要去洽谈，所以我觉得横琴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去让大家可以更紧密嘅去建联啦。咁与此同时，我觉得即系借用澳门嘅窗口，佢又可以面向更广阔嘅一个葡语国家或者系欧洲国家，更多我哋定位即系非英语嘅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哋澳门精准联络人。再加橫琴嘅一個即係地區域優勢啦，同埋政策優勢，其實雙雙結合之下咧，我哋係有更好嘅廣闊嘅市場，或者廣闊嘅一個空間，以及我哋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喺呢幾個維度下邊咧，其實肯定會有發生唔一樣嘅好嘅合作案例啊，同埋好嘅傳播嘅途徑嘅。
1: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中医药企业利用呢种协同优势嚟拓展自己发展空间嘅具体案例呢？
0: 有嘅，其实如果讲话具体案例啦，因为我哋旧年都有组织同埋有好荣幸地啦，咁都邀请到我哋嘅片仔癀啦，咁就同我哋一齐去到出海嘅。咁片仔癀其实就好好一个琴澳合作嘅案例嘅。首先，内地嚟讲，大家都认识呢个品牌噶啦，咁一个非常之老字号嘅即系品牌啦。咁然后跟住佢喺澳门咧，都系有佢哋嘅一个叫做机构啦，或者叫分公司啦。咁其实就面向成个国际化嘅市场嘅。咁同时佢哋都喺横琴，喺一个比较好嘅地理优势，同埋喺政策嘅扶持下边咧，就有佢哋嘅片仔癀嘅博物馆。我觉得系有咁样嘅一个形式吧。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利用好琴澳一体化嘅呢一个平台嘅，去拓展自己嘅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企业嘅一个发展咯。
1: 咁作为电商专业人士啦，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澳门中医药电商出海最核心嘅增长点会集中喺边啲赛道，仲需要点样发力呢？
0: 首先，我觉得未来嘅一个即系中医药出海嘅趋势上面，我觉得更多我哋先要有比较好嘅故事表达嘅，咁我哋而家有新媒体嘅工具，所以我觉得我哋喺传播途径上边咧会发生一啲改变，亦都要把握好而家一个新媒体嘅风口上面去做好一啲内容。咁你话如果系细分赛道嘅话，其实我觉得个人护理同埋我哋一啲膳食嘅即系营养保健呢啲都系好好嘅一啲追求美好生活嘅需要嘅一啲产品或者一啲嘅生活体验嚟嘅。咁加上我哋即系中医药有一个比较即系咁耐历史嘅文化底蕴啦，其实有好多老祖宗啊，或者我哋一啲即系配方啊等等，其实即系当我哋嘅中医药有咗一个标准化之后，其实外边嘅朋友们去睇嘅时候咧，佢更有呢一个信心嘅。所以我觉得喺有一啲让我哋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嘅一啲产品上面，其实都系好适配成个海外市场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刘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9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1: 对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都说休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休假是一柄双刃剑。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就是堆积如山的工作总要在假期之后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来回报你。最近真的很忙啊，非常的忙碌，以至于呢总感觉一天24小时是不够用的啊。你看现在这样的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在这吹牛是吧，但是你真的会发现事情是做不完的，根本就做不完啊。有朋友跟我说，说天儿啊，这个我的时间管理出了问题，谁能跑得过时间，时间追不上白马。你不要在这里唱歌啊，这个什么叫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高效的工作，不会时间管理的人常常会沦为时间的奴隶，谁不会说呀啊，就读那几本的书就说这几句话是吧，这个大家伙都懂。但是呢这个很多小伙伴都表示总是没有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被时间推着走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说一些比较容易执行的时间管理办法。我们不讲怎么克服拖延症了啊，是吧，我们讲比较容易执行的时间管理办法啊。时间管理大师，此时间管理大师非彼时间管理大师啊，我们这个属于褒义词啊。各位小伙伴，我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些你认为比较容易坚持和执行的时间管理方法，让你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看起来像小朋友的大朋友啊，他说我会根据每天的主色调安排一件事儿，并优先的去处理啊，这放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完成，这样一天的压力都会很小。笑哈哈说了，早起多一天啊，早起主要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啊，不管你是用来工作还是学习，效率都很高。我不太习惯晚睡，可能是因为我是老年人。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一些干货啊，聊聊关于这个如何啊做好时间管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啊正能量的时间管理大师啊。这个所以在选择时间管理方法的时候，要与自己的身体状态相匹配，是吧？根据自身的情况做灵活的调整，就是说当你尝试过之后，你会觉得哎，越来越怎么样呢？大多数的任务管理、时间管理、精力管理的课程，其实啊你都看不下去。你看那个所谓的短视频营销号上的那种啊，这个课程啊，教你怎么管理时间，那课程说的天花乱坠。我跟你说，你买来之后只看半集，就在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平台上睡大觉了。现在我的认知就是什么呢？任何具体的技巧方法往往会有反效果，最终就会失败。因为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是不是啊？如果说不懂得，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和状态。比如说你这个人的身体，你比较喜欢怎么样啊？熬夜，你这个样子就是，是吧？或者说你呢，就比较喜欢怎么样啊？就比较喜欢开小差啊。而且要用方法来强迫自己跟自己死磕的话，我觉得这块就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当中啊，会误以为自己太差劲了。就是你得顺着自个儿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情况啊，顺着自个儿的这种心态来。你就比如说关于工作计划吧，你这工作计划失败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和计划不匹配，是吧？举个例子吧，啊，你本来这一顿饭吃俩馒头，你非得给自己安排六个馒头。你这个六个馒头你就很难达成，是吧？你很难达成之后你就很有挫败感，你说为什么我不能吃六个馒头呢？对吧？你得问一下正常人吃几个馒头啊。所以说通常我们在给自己制作工作计划的时候会有两个毛病。第一，就是会低估完成一项工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我们在制定工作的目标的时候，以完全不走神、完全不被人打扰、时时刻刻都集中精力的条件下，你就忽略了这个人是你吗？哎，来制定自己这个内容啊。第二呢，就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会用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自己来给自己制定这个计划。你就比如说唱歌吧，你明明唱出来的这个水平呢是跑调的水平，但是你总觉得自己是杰伦，是不是啊？啊，当然了，这是一种认知差异啊，盲目的自信只会造成很大的挫败感，所以这两个结果加在一起嘛，就没结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0: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0: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0: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我们刚刚聊到了什么呀？就关于工作计划这件事儿啊，很多人两个毛病。第一呢，把自己高估了，是吧？觉得自个儿这个能力啊，能够吃下一头牛，实际上呢，就是半条腿都吃不下去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也非常充分，是吧？这两点加起来的结果就是制定了明显超出自己能力任务范畴的这么一个计划。但是大家喜欢那么做啊，那就好像把这个任务都写下来啊，就是很认真的，就好像是能完成一样，其实结果非常明显啊，你并不能完成。所以说呢，最后束之高阁啊，时常萦绕心头啊，然后就非常的烦躁。我发现大家每天都在焦虑当中度过啊，那焦虑的时候就在想什么呢？在想我怎么完成这个工作，就从来不做，是吧？同时呢，还很懊恼啊，很有挫败感啊，我为什么那么憨那么笨呢？啊，这我效率为什么这么低呢？哎呀，我怎么这么不完美呢？实际并不是的，就是你这个确实你这个很难，别人都很难做到啊。哎，因为很烦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抵抗焦虑的方法，你就会玩手机，是吧？刷视频啊，听乐天的节目，那你就会经常做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这前者都是无关紧要的，听节目才是正式的啊。所以这样子，最终就会造成啊，就第二天迎接自己的是更多的任务啊，昨天欠下来的事情都还没有完成，然后就会以更差的精力、更低的效率啊，就面对新的一天，这样子就非常的恶性循环。

好了，刚刚跟大伙儿分享，我们这个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时间管理咨询师啊，他就说啊，想要管理好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先严格管理好自个儿啊。我知道他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首先还是要严格规定好作息时间，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我发现哈，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因为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造成了啊你的这个工作效率低，造成了你拖延症。比如说良好的作息时间就是你要保证一个人的睡眠，据说现在啊成年人当中睡眠不足占了70%。您看您多新鲜，这个时候肯定小伙伴就过来对我啊说，天啊天啊，你那个啊这个睡眠不足还不是因为工作强度大吗？这70%的睡眠不足里头，我估计工作强度大的只有20%不到。你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大多数都是不睡，他就是玩儿，他就是。您瞅瞅，您现在就打开手机，您现在打开手机，您看看那手机里头都有一个每日统计这个看手机的时间，您看看是至少5个小时起步。您瞅瞅，一天工作8小时，您就占了5小时。有一些做案头工作的朋友们啊，你白天你对电脑是不是啊？你晚上对手机啊？你虽然你这看手机是消遣，但是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因为你的眼睛在工作。啊，你就没有听到你眼珠子在抱怨吗？呀，主人啊，你看看大自然，让我休息会儿不行吗？你天看了电脑看手机啊，你以为是消遣了啊？你说我心里舒服，对你心里休息了啊，你眼睛没休息啊？对，我们所谓的休息，为什么要睡觉？睡觉就是全身心的休息，从内而外的休息，是不是？所以你只有一个人的这个睡眠充足了，你才能够拥有日常活动的一些基本的精力。哎，你每天的学习啊、工作这些活动啊、思考啊、酒局啊、饭局啊，都在消耗你的精力，是不是？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气。

那越有成就的人呢，人家就保持这种良好的作息啊，很多世界级的大师啊大咖都是如此啊，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的这个作息习惯。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啊，请说，想听啊。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之前这个有一个叫什么王朝阳啊，王朝阳他这个大家知道他物理学的非常好啊，还讲了一些物理课，我听过几次，非常好啊，讲的非常好。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企业家是吧，这王朝阳他就跟分享啊，他说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啊。我当时非常震惊啊，我说你每天就睡四个小时。后来他说有点夸张了，六个小时。他每天晚上就固定时间睡觉，早上凌晨五点钟就必须起床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尝试了一次，我就没有再尝试了。但是你说为什么适合人家企业家的，为什么对你来说不合适呢？就是因为你没习惯。我们经常讲这个睡眠要规律，规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睡的时间不长，但是你每天都得那个点睡，这叫规律。什么叫不规律呢？不规律就是你今天这个是晚上九点睡觉啊，我们值得表扬啊。明天哭嚓一下到下午凌晨两点四点啊睡觉，您这也就不属于规律啊。你说哎呀不是啊，我这个我九点睡觉，我睡六个小时啊，那我凌晨四点睡觉，我也睡八个小时，我这样还睡得多了呀？不对啊，你这就叫作息不规律，那就是你的小心脏就乱了，你知道吗？你的大脑就会觉得你不靠谱，所以说就会出现问题，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跟大伙儿分享一个睡眠管理的办法啊，这办法非常有意义，大家伙儿要仔细听好了啊。我们先听首歌好吗？

好了，接下来跟大伙分享啊，分享咱们这个时间是如何管理的啊，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啊。一种叫做睡眠管理办法，叫做 R9 睡眠法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指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时间每90分钟花费一个周期，而大多数成年人呢所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也就是说大概5到6个睡眠周期，因为每90分钟一个周期嘛，是吧。首先呢先确定你的起床时间，比如说你想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根据所需要的睡眠周期去推啊，倒推睡觉的时间啊。如果你需要的是5个睡眠周期啊，五个睡眠周期啊，你就必须在晚上的10点半以前上床睡觉，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一个充足的睡眠。这样的就好了吗？其实并不是，这种方法只是保证你有一个符合自己体质的睡眠时间。如果还要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还需要注意睡前睡后的一些比较有仪式感的习惯。睡前怎么才能保证自己的睡眠质量呢？您需要首先睡前的时候不能看手机，并且把微信等所有的社交软件彻底关闭，或者您打开飞行模式啊，你就听不见了啊，听不见之后呢，就准备做好这个睡眠动作啊。而且呢不要喝咖啡因的饮料啊，有的小伙伴说了啊，我天天睡不着觉，我每天晚上一杯咖啡，您这不是闲的吗？嫌自己这个睡觉太多是吧？而且这个晚上喝咖啡不好啊，容易这个对身体不好。前一个小时不洗澡，因为洗澡啊它是活血啊。你很多小伙伴说我用冷水洗澡那也活血啊，不要喝太多水啊。就是有的小伙伴他有起夜的习惯，对吧？你一起夜，我是这样啊，我只要就是说，比如说我凌晨4-5点钟要是一起夜啊，上厕所这我就很影响睡眠，我就睡不着了，是吧？这怎么有点老人呢？就感觉，那我爸是这个样子，就是啊，这不要太喝太多水，然后你可以看看书，听一听音乐啊，但是你不要听那种 disco 啊，要听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您这个起床之后啊，也有一些准备。如果说是你早起的话呢，就不要马上起床啊，醒来之后呢，你先在床上待5分钟啊。很多小伙伴说待5分钟就睡过去了。是吧？那个当然你这个，但是你必须，你说你闹钟你可以多定几个嘛，是吧？切记不要看这个微信消息，刷这些头条啊，这样会在大清早扰乱你的注意力。哎，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洗漱完之后先做自己的安排，在早晨比较重要。比如说你想看书啊，想这个写作呀，或者是写英语啊，啊很多小伙伴说这些我都不做这个啊。那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你再打开微信啊，这些社交软件看一看今天啊有哪些咸吃萝卜淡操心的事儿啊，是吧？有哪些人给你发消息了呀，是吧？你就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过程是非常健康的，大家伙儿回去可以自己捋一捋。早上起床的那段时间是效率最高的，你可以把它用在背一些东西上，你比如说我背什么，背这99乘法表啊背24节气啊这种。您只要是想背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时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

0: 是野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哇，今天真的好热啊，
0: 炎炎夏日。那你最心仪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夏日这个饮品大赏。
1: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来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喝什么啊。我觉得在这样的炎炎夏日中啊，温度这么高，喝一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凉的饮料，简直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了。
0: 那现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饮料啊，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有糖的、无糖的，等等等等，多种多样。那你喜欢喝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
1: 感谢大家一上来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感谢特梅普、5155、李辉、5434。李辉说不快乐。今天哎呀没关系哈，听完我们的节目您就快乐了。今天我们两个人呢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一个是来说一说我们喜欢的而且真的是自己喝过的觉得很不错的饮料，同时也会给大家排排雷啊。不过味道这个东西啊，就是味觉
0: 就因人而异，
1: 对，确实是比较个人化 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我们不喜欢的，也不见得您不喜欢哈。
0: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之前来过节目啊，
1: 大家非常熟悉的浩洋。
0: 欢
1: 迎浩
0: 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这个 title 有很多啊，有这个饮料王的称号、啊。
2: 你发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这个 title 就是我的这个名号，要么没有，要有它就是第一。
0: 那就是就
1: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请浩洋来呢？因为我跟浩洋也是在一起共事十年的时间了哈。
0: 啊，好久。
1: 对，从我们都一起在那个大中心的办公室开始，这个人啊。他这个
0: 不喝水、啊、
1: 就没怎么喝过水，也有可能是我孤陋，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观察那么仔细哈。
2: 哎，
1: 对，他太爱喝饮料了，
2: 是不是、
1: 啊、哎，而且就是据我看到的啊，浩洋拿到的这个饮料都是那种最大声装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喝那个某栋那个品牌可能都是小瓶，浩洋一定是拿最大声装的这个、
2: 啊、对呀、啊、
1: 对，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喝饮料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喜欢喝带点味道的液体的人。
1: 你何必呢？
2: 这么一说好像怪怪的啊。
1: 你何必呢？
2: 是是是是是，我爱喝饮料，是的，我爱喝饮料啊。对
1: 对，我们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夏天我喜欢的饮品是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搁冰箱里冷藏，哇，喝起来冰凉爽口，美极了。
0: 哎，这个我觉得绿豆汤是夏日，真的是夏日特饮哈，而且是很日常的一种特饮。
2: 但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两位主持人要提一个问题了。说到绿豆汤你们都喝过对不对？
0: 对
1: 啊。
2: 但是我们喝到的很多绿豆汤其实你们又发现煮出来是红色的。
1: 对啊
0: 对啊，
2: 对不对？那绿豆汤为什么煮出来是红色的呢？
0: 它一放就变成红色的了。
2: 哎，
0: 刚煮出来的时候是绿的。
2: 哎，对，这个问题我接着就问了，那怎么样能让绿豆汤一直保持绿色呢？
1: 是不是刚从吃喝拉撒走回来学到的？
0: 哎，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2: 是不是
0: 啊？
2: 你知道
1: 不是？我先有一个问题，
2: 你问，
1: 就是它不变成红色或者变成红色影响口感吗？
0: 哎，是多多少少会影响，
2: 会影响的，
0: 一点点的，
2: 对对对。而且绿豆汤包括吃的那个绿豆沙，它只有是绿色，你才觉得它很正宗；变成红色了，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不太对。
1: 我没有。
2: 啊，
1: 我没有。
2: 那我就问娇娇了，问娇娇，
0: 反正这个一放它就会变成红色。
2: 对
0: 啊，如果是直接把它放到冷藏，会不会好一点？好像也是会变成红色的。
2: 是，啊、你知道，首先绿豆汤为什么会变成红豆汤，就变成红色，是因为啊，就是你刚说的，一放怎么了呢？发生化学反应了。什么化学反应？就是氧气作用下发生
0: 化。
2: 对，为什么会发生氧化呢？因为绿豆当中啊，它含有一些什么呢？多酚类的物质。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在碱性的环境以及氧气的作用等因素下发生化学反应，会变成红色。
1: 哎呦，
2: 哎，
0: 长知识了吧？
1: 哎、真是长知识呢。
0: 对，那其实那刚刚就说到了，怎么才能让它保持这个绿色呢？
2: 对，我就给你要开始讲了，就是说做绿豆汤的时候，应该用纯净水去煮。煮的时候要加上一点什么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要加上一点柠檬汁或者白醋
0: 啊，加上一点酸性的物质。
2: 对，加上一些这个物质是为了什么呢？为何它中和它里面的这个酸碱度，煮出来这个汤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绿了。而且不要冷水下锅，一定要等水煮沸了之后，把泡发的这个绿豆再下锅。
0: 啊，千万不要冷水下锅。
2: 对，你看看，你看看，
0: 生活常识
1: 可真厉害。
2: 煮的时候也要盖上盖子，就避免发生氧化反应啊，
1: 耗阳一来
2: 很少。
1: 那真是长见识，
2: 那必须的。
1: 啊，有不少网友都来了哈，大家今天互动很热烈，都在说，哎呀，就是为了耗阳而来。哎，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
0: 哎，怎么？我们两个
1: 怎么了？我跟娇娇怎么了？就这么不值得看吗？啊？
0: 哎，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呱呱说了。啊，夏天最喜欢喝的饮品就是微凉的养乐多，酸酸甜甜的挺好喝。哎，养乐多也是这个非常好喝的一种饮料。
2: 哎，提到养乐多，我就想插一句，
1: 你怎么那么想说话呢？
2: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养乐多其实。不光是养乐多，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乳酸菌饮料，或者说是有益菌、益生菌这类的词汇。但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觉得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啊，咱不能说所有的这些饮品，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它是一个智商税。
1: 啊，哎呀，其实我觉得啊，
0: 你喝的是一个口感，
1: 是的，就今天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今天把我们所介绍的饮料分了几大类，这其中就有乳酸菌类，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指望着饮料它真的能有多大的功效啊，说这喝了这个就对身体有多么多么的好，这真的大部分都没有那么强的功效，你喝个口感就得了。
2: 对，
1: 真的是这样的。
2: 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到药店去买类似于益生菌、乳酸菌，他们都是在冰箱是冷藏的。
0: 对，如果到达一定温度的话，它就会失效了，失活。
1: 是的，好，那既然有网友说到了这个乳酸菌类的这个养乐多，那我们就先从乳酸菌类来说起，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养乐多呢，肯定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啊，这个乳酸菌类的饮品了。
0: 哎，其实乳酸菌类的饮品，反正我个人感觉啊，口感都是
1: 差不多
0: 的，而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1: 对，都有点涩涩的，然后呢，喝起来又有点甜甜的，
0: 就是它的那种酸甜口会让人觉得。哎，还挺清新的。
1: 我在杭州那边上学的时候，喝的最多的乳酸菌饮料应该是味全。味全的那个乳酸菌，
0: 但瓶他们
1: 的
0: 瓶子好像也都是
1: 不是味全有大罐的。
2: 300亿
1: 的，
2: 三百亿
1: 有大罐的，有小罐的，但是跟养乐多瓶子很像的有一个什么呢？优益
0: C， 优益 C 是跟
2: 喜乐
1: 对，有优益 C 应该
0: 是跟
1: 味
0: 全
1: 差
0: 不多
1: 大小
0: 的。
2: 喜乐，我估计他这个年代的孩子都没有见过，
1: 现在还有啊，
2: 很古早的一个小瓶饮料。
0: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2: 就跟那个养乐多特别像。
1: 哎，一说又感到了时代的差距。
2: 小龙人那会儿里边有喜乐，你知道吗？
1: 你看过小龙人吗？
0: 我看过小龙人啊，
1: 那行那行，
0: 对，大家还是
1: 没有那么难过，
0: 对，一个年龄段的啊，
1: 倒也没有啊。对，你看这个呱呱说了，是的，就是喝个口感啊，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什么营养成分啊，它能对身体多好，这种还是统一的。虽然我们今天说饮料，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饮料不要喝太多。
0: 是的，
1: 就是多喝点
0: 水，白开
1: 水
0: 还是最健康的。
1: 是，
0: 多喝热水。
1: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刚说的这个蒙牛的优益 C。对吧？对，然后这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两个不太常见的，一个是可尔必斯，你们喝过吗？
2: 喝过。
0: 我觉得可尔必斯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2: 它没有那么甜，
0: 是
2: 吗？
1: 是的，
0: 而且我记得可尔必斯是不是白色的？
1: 大罐的白色的，一般在这种，它是一个韩国的饮品。
0: 对，
1: 大家去基本上去什么韩餐的店呀，或者去什么进口超市里面，可尔必斯还挺多的，
0: 而且是比较好喝的。
1: 对，它确实在韩国也比较流行。就是基本上大家去吃，因为它价格也没有我们贵嘛，比较便宜。
0: 那有一些
1: 大瓶，
0: 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市面上的自助餐厅也会有这样的饮品。
1: 是的，可尔必斯。然后还有呢。

0: 一个就是我喝过的，但是不那么常见的，是三得利旗下的一个碳酸的乳酸菌。
1: 碳酸乳酸菌，
0: 它加了点那种带气泡的口感，嗯、但其实还是乳酸菌饮料。
2: 是的，
3: 他们家茶比较多，是吧？
0: 对，就三得利。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茶好了。有、哎、他们家的这个乳酸菌饮料，可能没有那么常见，但是三得利旗下的茶，大家肯定都喝过。我、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喝过。他们家旗下什么乌龙茶。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玄米
1: 茶、
0: 茉莉茶、大麦茶，
1: 对，
0: 都挺多的。
1: 现在在市面上的很多这样的茶饮料是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主打的无糖啊、的这种理念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被人所接受的。那我觉得第一开始啊，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纯茶类的饮料，他会觉得
0: 无糖的没味儿
1: 啊，太没味儿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也怪怪的，尤其是这样。但是我其实还是挺能接受的。你像我喝的比较多的，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方树叶啊、大家比较熟知的、
3: 哦，
1: 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但是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
3: 太淡了，觉得是吧？
1: 对，太淡了，然后没味儿，就是这样的反应。
0: 哎，我喝过一个茶饮料叫伊藤园的白茶。
1: 哦，白茶，
0: 对，同样也是无糖的。然后就是女孩嘛，多多少都会夏天的时候会怕胖嘛。然后它，但是它那个口感呢，有一点白茶自带的清甜，啊、所以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是糖分带出来的甜。
3: 嗯
0: 还是挺好喝的。哎，浩洋爱喝茶饮料吗？那你爱说有味儿的茶饮料，可能。
3: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茶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就是喝饮料，比如我渴了就喝碳酸饮料，这个东西我就直接买一瓶碳酸饮料。我要喝乳酸菌，我就买乳酸菌自己喝。
1: 哎，其实茶不算饮料哈，
3: 茶也算。就是这茶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泡。
1: 啊，
3: 对，因为你刚说那些碳酸饮料也好，或者那些乳酸菌也好，
1: 自己做不了，
3: 对，做不了，而且好多都是国外的。茶这个东西咱有发言权啊，所以基本上哪怕到了夏天啊，我都要热水沏一壶茶，然后哪怕给它放凉了，我再喝
1: 一大壶提在手里。
3: 对，
0: 你看那个周说了，三得利的茶太难喝了，直接自己泡功夫茶。跟好像说的一样啊，但这不是有的时候就没那功夫吗？就是在外面渴了，然后又怕胖，然后又想喝杯茶。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
0: 就买一杯这样的饮料。
1: 我爸在家也会泡茶喝啊，然后就我会觉得，尤其是夏天，这个泡出来的茶烫嘴，你没法大口喝，哎，这个就不过瘾。
0: 真的是，对，我们还来继续聊一聊哈。那其实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完全没有味道的茶饮料呢，其实也有带味道的甜的茶的饮料。
3: 对，很多。
0: 比如说，
1: 就是、比如说，我喜欢喝的这个维他的柠檬茶，
0: 就是维他柠檬茶。
1: 啊、对，这个就相当于、
0: 啊、好多人喜欢。
1: 对，而且上学那会儿，我跟朋友就是，打赌，赌输了就得买一排这个，当做这个这赌注啊。就是，那我除了那个维他柠檬茶之外，其实它那个口感我觉得会还挺独特的，就在市面上，我觉得。不是特别多的饮料都有的那种口感，
3: 所以一度被封为 YYDS 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哟，挺与时俱进啊，还 YYDS 呢。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

0: 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1: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2: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3: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4: 哦，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2: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浩洋喜欢喝柠檬茶吗？维他柠檬茶。
2: 维他柠檬茶也爱喝，但是曾经有一度我心中的 YYDS 那就是小明同学。
0: 啊，小明同学。
1: 冷泡茶。
0: 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冷泡茶。那我记得小明同学当时还蛮贵的。
1: 为什么？
0: 他那个首先是包装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小人的那种卡通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盖子也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1: 是一个戴红领巾的一个小男孩吗？那个包装上，
2: 我们倒没有观察这么细、
0: 对对，但就是一个还挺好看的包装啊。
1: 哦，小明同学冷泡茶，这个反正我确实是知道哈
2: 啊，
1: 知道知道，
0: 跟维他柠檬茶的这个同类别的有一个叫。就是菊花茶的，你们喝维他菊花茶、
2: 也喝过，也喝过。
0: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的口感也蛮好的，
2: 没有那么甜，是吧？
0: 对，而且它不像那个柠檬茶会有，其实柠檬茶会有一点那种
1: 涩涩
0: 的味道，会有那种刺激感。
2: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种菊花茶呢，会稍微温和一点啊。对
1: 哦，还有这种
0: 啊。然后维他的还有那个什么豆奶。也蛮
1: 好
0: 喝
1: 的、
0: 好
1: 喝好
0: 喝、也蛮
1: 好喝，
2: 总算遇到你喝过的了是吧？就是有时候做节目我听你节目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0: 没喝过，
2: 不食人家烟火。这个吃的哎呀没吃过，那个喝的没喝过，哎呀真的是。
1: 哎，你这我就不赞同了，
2: 生活是黑白的。
1: 我们做一期健康食品，你看我吃的多不多啊？对不对，我们
0: 养生类的、
1: 对，
0: 我们喝的不太健康，
1: 我要养生。你知道吧。对，然后说其实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哈，就刚刚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泰国的味道，那也是一个茶饮料、它叫泰国柠檬果汁，叫果汁，但它其实里面也是含茶类的，它是把这个柠檬茶和这个就茶叶和柠檬的味道放到一起了，就有那种很淡的。哎，大家喝过那个泰国的什么手摇的那个什么奶茶吗？
0: 泰国的手摇奶茶、
1: 对对对，
0: 我还真没喝过，但我看过一些，
1: 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对，看过一些网上的短视频啊，泰国、印度的某些这个手摇茶就有点，
1: 没有，吓人，它还是挺好喝的，就有点像我去泰国本地然后喝到那种夏天的饮品的味道，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它偏酸一点。就是它那个柠檬的味道会更重一点，有点像泰国卖那种青柠的味道。所以我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饮料的，就这种我觉得还是在夏天挺解渴的。
0: 对，就是这种又解渴又……
1: 你看，有人说我喝过泰国柠檬果汁，是不是很好喝？
0: 哎，找到了共鸣哈。
1: 是的，确实很好喝。
0: 刚刚聊到了茶，然后呱呱就说了各种茶，红黄绿白黑青花都喜欢，想喝什么喝什么。然后给浩洋也友情提示、夏天应该喝热茶，不能放凉了喝、
2: 是是是，
0: 这茶
2: 谨遵教诲。
0: 对对对、
1: 看来还真的是得喝热茶透透啊，
0: 就喝凉茶。

0: 好像容易拉肚子。
1: 嗯
0: 啊、我记得是，然后过夜的茶也不能喝，
2: 隔夜茶不能喝，
0: 隔夜茶是不能喝，
2: 但是好像有一些
1: 就是发酵类的茶，是不是可以隔夜喝？
0: 嗯，这个
1: 不懂，别瞎说了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要胡说八道了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哈，这个宇宙尘埃说了，统一新出了一个酵素汽水，柠檬味道很好喝。什么叫酵素汽水啊？
0: 其实也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就是有点乳酸菌饮品的那
1: 种感觉吧。是气泡类的吗？是苏打水类的吗？
2: 汽水的话应该有气儿吧。
1: 哦，不知道酵素汽水、
0: 嗯、
1: 来给我们说说啊，这是什么呢？什么类型的？那既然说到这儿、
2: 哎、
1: 我们继续往这个类型的说吧，就是今年还挺火的一种类型、
2: 嗯、
1: 叫苏打水。
0: 哎，就是苏打水、
1: 哦、气泡水，其实叫
0: 气泡水，苏打气泡水。
1: 对，苏打气泡
0: 水，苏打气泡水
1: 特别火
0: 饮品，而且最近的几个牌子也都是新进的，就YYDS
1: 啊、
0: 对，
1: 元气森林、
0: 哎、
1: 啊，
0: 相信大家都喝过，
1: 营销做疯了，
0: 对，真的是特别火，
1: 满世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宣传，
0: 而且它的一些子品牌也都特别的受欢迎。
1: 是的、
0: 啊，其实元气森林，我不知道浩洋跟丹丹是什么感觉，喝了之后啊，
1: 我觉得不好喝，
0: 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它主打的是无零糖嘛，然后
2: 我还蛮爱的，
1: 你有不喜欢的饮料吗？
2: 也有，可以下半时段聊一聊，
0: 聊一聊浩洋不喜欢的饮料啊，这个饮料王，电台饮料王、啊，
1: 这真的不能喝了，可能、
0: 不多，聊到了这个元气森林的这个饮品，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是无糖，但是它还是有甜味的，其实用的就是代糖、
2: 嗯、
0: 啊，但我觉得代糖的那个味道。我反正是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甜的不正宗
1: 啊，它就是那个甜一喝就假甜，
0: 但又让你觉得很甜，然后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甜度特别大的一个人、
1: 哦、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主打零糖的还不如直接喝没味儿的。
1: 嗯
0: 啊，
1: 我是觉得元气森林有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有一些东西铺天盖地的多，就是、
0: 嗯、
1: 就这个品牌今年我觉得真的就是铺天盖地、
0: 嗯、
1: 我就有一点点
0: 害怕、啊
1: 嗯、对，就有点不太喜欢啊、嗯、而且喝了之后
2: 好怪，
1: 不是，也
2: 看口感
1: 也没有觉得那么让我觉得好，
0: 突然火了指定有点问题。
1: 这真的，哎，我给大家来说一个
0: 避雷的方法，被迫害妄想症
1: 是
0: 吧、
1: 啊、不
0: 是，
1: 如果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疯狂的刷到同一个品牌，不管它是美妆产品还是食物类产品，十之八九有鬼。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它这个是营销期间，它给各大博主和 KOL 都在发钱、
0: 哎、但确实这个元气森林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营销做的特别猛啊，在网上你刷到的各种博主都在推荐他们品牌、
1: 嗯、啊、哦、
0: 但是咱们说回产品本身啊，因为口感其实
2: 我觉得蛮好的，
0: 还可以的，
2: 对对对，
0: 既带气儿，然后又还有甜度，然后还是主打零糖，我觉得现在就非常契合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又要健康又能满足我的口感。
1: 是的啊，七七八九说了，因为血糖随时准备高上去，遵医嘱啊，好多年都不喝饮料了，现在也习惯了，夏天以白开水为主，自制绿豆汤为辅，豆汁儿偶尔为之。哇，豆汁儿、
0: 啊、太健康了，
1: 哎呦、
0: 哦、
1: 这个真的是，
2: 这也是我的心头好、哎、
1: 你看你这个、
0: 哎我，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喝一碗冰豆汁儿，那种感觉还挺通透的啊，
2: 我觉得挺爽的。
0: 对，这很通透啊，就跟你喝一个冰可乐的感觉有点像，我觉得。
1: 嗯，不太行，确实是无福消受。朋友们，你们继续啊。
0: 暖洋洋说了，这个酸梅汤桂花味儿，喝在嘴里冒凉风，又解渴又耐凉。
1: 啊，酸梅汤确实好喝。
0: 对，你闹碗尝一尝，
2: 嗯，
0: 大碗的酸梅汤。哎，我觉得酸梅汤这个东西还真挺好喝的，
1: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了，
0: 就现在也蛮
1: 是因为这样的
0: 常见的、啊、
1: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导播间等那个候场的时候、啊、
2: 对，我喝了一碗，
1: 对、
2: 啊、
1: 我还在跟两位主持人
0: 讨论了一下，
1: 对对对，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小的时候铁皮罐子里面那种酸梅粉冲泡的酸梅汤，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喝过没啊？
2: 没有，
1: 二位都没喝过。
0: 没
2: 有，没
0: 有。
1: 对，可能是我们家庭条件太好了啊。
0: 啊，从小就不一样啊。
2: 我跟你说，
1: 对，
2: 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酸梅汤怎么熬制，
0: 哎，怎么做？
2: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夏天对于酸梅汤是非常喜欢的。
1: 我自己熬过，
2: 是吗？
1: 嗯、
0: 成功了吗？
2: 用的什么梅？
1: 乌梅。
2: 哎，用乌梅是对的。用的什么糖？
1: 嗯、我忘了。
0: 要冰糖吧？
2: 必须要冰糖。
1: 因为网上有卖那个料包的。
2: 哦，有料包
1: 酸梅汤料包，就是它直接都给你配好了，你直接拿回家拿那个、嗯、就是煮，就什么花果茶那个煮，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一煮就能喝，
2: 嗯嗯，
1: 但是味道就没那么甜。
2: 对，酸梅汤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放冰糖，白糖是不行的啊。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自己熬的话，你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是头茬你熬完了你就喝，不行的啊，得二茬、
0: 就是第一锅这个，
2: 对，
1: 为什么不能
0: 喝？
2: 就是头。

0: 杂类的水啊，就里面其实有一个是我心中的 YYDS，就是我很爱喝的，就是屈臣氏的苏打水。
1: 哎，
0: 它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它旗下有各种，就是有那种没有味道的纯苏打水啊，汤力水，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1: 干姜
0: 味的，干姜汽水，我觉得都很好喝，
1: 就很多种口味。然后最近才新出了一个那个浅绿色的瓶子，叫什么味儿来着？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就是浅绿色
0: 啊，我知道那个味道，
1: 是什么味道来着？具体什么味道忘记了，但是它那个口感还是很清爽的。
0: 是啊，就我虽然我觉得这个苏打水里面它还是挺好喝的。
2: 其实有一度苏打水都是可以自制的。
0: 啊，是啊，但太麻烦了。
2: 打气的一个二氧化碳瓶，就你把一瓶饮用水放那儿，往里一打气，滋，然后一喝，口感一模一样。
1: 其实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些饮料机都是那样，你直接放纯净水，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带气儿的，就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嘛。
0: 对。
1: 啊，我喝的比较多的还是屈臣氏的那个黑瓶的，就是原味的，
0: 对对，
1: 就加气儿的水，
0: 那个，
1: 我觉得还蛮好喝。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又难喝又没味儿，还顶的话，
2: 汤力水是我不太喝喜欢的饮料，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喝鸡尾酒的话，也不会点 gin tonic
1: 啊。
0: 哎呦，
2: 这个，受不了，
0: 洋气的嘞，
1: 这是柠檬味嘛？
0: 哎呦，
2: 不行，喝不了，喝不了，没有味道。
0: 哎，凡人说了，信远斋的玻璃瓶，圆圆的瓶子，桂花的，
1: 哎，这特别好喝。我出去，比如说夏天撸个串，必点一杯酸梅汤。
0: 对，吃火锅也是这个特别好喝，
1: 因为很解腻，然后又清凉。
0: 对，然后你看三五九四就说了，酸梅精是90年代用水冲着喝的饮料，
1: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0: 对，可能是因为90年代初小娇还没出生的原因，
1: 确实，没见过，
0: 是我儿时的记忆啊，可能是我们80后的记忆，然后95后可能就确实不太知道了，鄙视你都没有喝过酸梅精，
1: 太年轻了，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就一开始我们可能说了乳酸菌类的，然后苏打水类的，然后也还说了一下茶类的哈，这三种饮料，然后我觉得其实说到夏天喝的这个饮料，更多的可能还是碳酸类
1: 的
0: 大家更喜欢一些，
1: 快乐水嘛，
0: 对，就尤其是肥宅快乐水，简直是人间精品，而且我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尝试过的。这个就是
1: 各式的
2: 另类的饮料，
0: 快乐水里面呢就比较另类的口味，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些喝了确实是不太行的。
1: 对，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接着聊啊，会聊一些比如说怎么避坑的一些饮料哈。
0: 对，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有，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3: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4: 对，
3: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4: 对，是的，
3: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4: 对，
3: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4: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3: 对，
4: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3: 就盖路，
4: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3: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4: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3: 啊。
4: 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3: 对，
4: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

0: 要去一趟。
1: 对，补给点、
0: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1: 啊，对对对，泵站。
0: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1: 哦，对，两个人。
0: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1: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0: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的，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还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1: 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对，
1: 就是
0: 因
1: 为
0: 那个
1: 冲过来。
0: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他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不多见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对
1: 啊，
0: 绿电嘛。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

0: 补水啊，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对，
0: 嗯，
1: 你开的车足够大。
0: 哎，对，油箱也大，
1: 嗯，
0: 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1: 嗯，
0: 啊，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 对，
0: 啊，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嘛，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就是你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1: 嗯，
0: 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呗，
0: 啊，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赶上日落。
1: 嗯，啊
0: 啊，对，你要看时间段，
1: 嗯，
0: 如果这是
1: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嗯，
0: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 对， 对，
0: 而且它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
1: 哦，
0: 休息区，嗯，
1: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美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1: 就
0: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方块，
1: 啊，
0: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1: 嗯。
0: 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
1: 起来
0: 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

0: 回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罗马路从青张路到 S29 从莞深高速入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印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是干热。对。
6: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棉缝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6: 尤其是地表温度。
7: 哎，对，
6: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7: 对，
6: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7: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6: 一北一南，
7: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 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
6: 嗯，
7: 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
6: 嗯，
7: 可能就堵在路上了，
6: 嗯，
7: 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6: 对、
7: 嗯。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6: 嗯，嗯，没障碍了等于是，
7: 对，
6: 嗯。
7: 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
6: 嗯
7: 啊，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6: 嗯，那个更得走更久，
7: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
6: 嗯，
7: 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
6: 嗯，
7: 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6: 旅游计划，
7: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
6: 嗯，
7: 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
6: 嗯，
7: 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
6: 嗯，
7: 终点站嘛。
6: 嗯
7: 嗯，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
6: 嗯，
7: 啊，一直到切莫，
6: 嗯，
7: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6: 嗯，
7: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峰开，
6: 从切莫往民峰，哦，
7: 对，就从下面往民峰开，
6: 嗯，
7: 到了民峰之后，向北，从
6: 再转
7: 回去，再转回去，从民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6: 哦，
7: 然后到轮台进行修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6: 哦，
7: 啊，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6: 嗯，
7: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嗯，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6: 嗯，
7: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6: 阿拉尔到和田，
7: 对，
6: 嗯，
7: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6: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滚门口胡同聊啊。
7: 对，
6: 嗯，
7: 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6: 哦，
7: 啊，对，盛天手抓，嗯，这个地方
6: 当地名牌，
7: 当地名牌。
6: 嗯，
7: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6: 分店，
7: 有分号，
6: 嗯，
7: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邺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6: 嚯，
7: 对，然后
6: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7: 对，你这趟时间
6: 到喀什，
7: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6: 嗯，
7: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6: 天哪！
7: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6: 嗯，
7: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6: 资源
7: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6: 嗯。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7: 嗯。
6: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7: 对，
6: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7: 啊，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6: 嗯，
7: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6: 嗯
7: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6: 对，
7: 时间，
6: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7: 嗯，
6: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7: 嗯，
6: 但是也没短多少，
7: 没短多少，
6: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7: 对，三条沙漠公路
6: 424，
7: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里到切莫的这条，
6: 嗯，
7: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6: 嗯，这个一天可以到，
7: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6: 嗯嗯，
7: 因为新疆这个实践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6: 嗯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7: 嗯，
6: 它是环沙漠公路。
7: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6: 一节
7: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6: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7: 嗯，
6: 是2022年公车，
7: 嗯，
6: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7: 嗯嗯，
6: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7: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嗯，大家可以就是，
6: 半天，
7: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6: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7: 嗯，对，
6: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就算我按你的路走，那如果我真的选择落地自驾，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7: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新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德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没事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像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啊，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哎，巨胖，
4: 哎，
3: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4: 卓别林啊，
3: 哎，有看过吗？
4: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

0: 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喜。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迅的《看海》。周迅实在拍了太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了，什么《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夜宴》《李米的猜想》《画皮》《风声》《听风者》，他似乎从出道开始，他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更新作品。我想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戏一起成长起来的吧。

下一位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90后歌手焦麦琪，我的名字。17年呢，焦麦琪因为《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随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他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唱作型歌手，从当初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抱着吉他弹着自己的原创，很清秀的样子。来听焦麦琪，《我的名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看了一篇文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性格外向的人储蓄率就越低，因为他们更在意及时享受，从而更可能冲动消费，导致信用卡欠款太多，储蓄减少。在排除人口年龄差异和财富多少等影响之后呢？

情况依旧如此，并且研究发现外向性格的人对于回报更加敏感，使得他们更难克服追求及时满足的欲望。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在花钱这个事情上，只要能忍住不点开那些什么团购群啊，不去看小红书啊、淘宝啊、抖音购物推荐之类的，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律的吧。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薛凯琪《男孩像你》。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这首歌是2005年薛凯琪一张很有个性的专辑叫做 Funny Girl 当中的一首，说的是女生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男生呢却一直把她当死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倒是也不难见，我也遇到过有个男生喜欢上某个女孩子，但女生一直把她当哥们相处，后来那个男生也没有跟她告白，选择继续做哥们，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可以留在女生身边最好的方式。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真实的发生过吗？接下来听下一首吴青峰《宝贝》啊。

对很多人来说，拥有两个或者是多个微信账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你的身份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绑定了微信支付，是不是细思极恐？虽然说绑定微信支付不等同于说绑定银行卡，仅进行了身份认证的微信号也只有1000块钱的微信支付额度，但是说一旦对方拥有我们身份认证的微信从事违法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可以查一下，打开微信依次点击我，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进入到辅助功能页面之后呢，再点击微信支付，点击帮助中心，再点击实名问题。身份验证之后，如果你发现微信号已经没有使用或者是非本人的微信号，一定要点击清除解绑账号就可以了。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去看一看吧。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One Sweet Day。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这个歌名有一点像是你让另一半拿起一个玻璃杯摔碎它，然后问他碎了的玻璃杯还能够回到原样吗，然后他一脸蒙圈的看着你说不能的世界。很多时候太熟的人反而容易伤得深，包括朋友在内，因为都知道对方的软肋，知道什么话可以重伤对方，于是便有了一些情侣和最好的朋友在吵架的时候冲动起来，可以做出让对方伤透心的事情。然而事情过去之后又会觉得后悔莫及，但一切都已经不能恢复原样了。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想说一句把对方无地自容的话的时候，记得让自己安静30秒，让自己深呼吸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吧。不然的话，无法挽回的地步，到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想你的夜，我的爱人，问出你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假的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这首歌是她同一张专辑的主打。燕姿也算得上是这个专辑的音乐总监，因为她整个方案都是她自己亲自的参与讨论并且做的决定，而歌曲都是她自己来挑选的，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当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取材于他们成员成名前后的一个真实心境的对比。乐队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现实，忍受朋友家人的怀疑眼光，到后来做音乐成名之后，吸引了很多歌迷的青睐，发行了两张成绩不错的专辑。而信乐团在成名过程中的心情，在和作词人姚若龙长谈之后呢，姚若龙就做出了这首歌，里面最应景的大概是这一句话：我曾怀疑过，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做什么梦。多少人在坚持某件事情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感受呢？
1: 我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你每天早点会按时吃吗？我还记得是很多年前，我表姐给我打了一通电话，说她刚做完结石的手术，然后亲自的嘱咐我说一定要记得按时吃早餐，不然的话身体一定会不好啊。吃早餐我其实也是从近几年开始就有非常重视它，并不是因为我表姐给我打了这一通电话，而是因为我发现不吃早餐人真的很容易虚胖。之前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吃早餐的人群当中可能 11% 的人肥胖，不吃早餐的人肥胖率会达到 27%， 而在随后的12年研究当中，这一差异越来越明显。让人担心的是，不吃早餐的人增重部位主要在腹部，也就是腹型肥胖，这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讲也非常的不利。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个不太重视早餐的朋友，明天开始好好的安排上吧。来听下一首歌，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5，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刚才有一位听众啊，在直播间里问说，哎，大家吃午饭了吗？哈哈哈，我呢已经吃过午饭了哈，我每天中午呢都会在单位食堂非常快的吃一个简餐，然后呢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主持节目。好，各位呢有没有吃过午饭呢？已经吃过的朋友呢扣一个数字一，在直播间啊，还没有吃过的呢可以扣个数字二。好，刚才这位提问的朋友呢说正在吃着呢啊，今天中午有什么好菜啊？我今天中午吃的菜当中哈，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秋刀鱼啊，感觉呢肥肥的哈，那个肉质啊非常的醇厚，我很喜欢那种咬过去啊那种鱼香，然后呢那种肉很结实的感觉。好，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啊自己今天中午吃的最好吃的一道菜。好了，那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啊，就是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开始招募了啊，那各位呢可以啊来报名参加，包括呢企业还有呢商协会啊都可以参赛啊。这个比赛呢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你可以呢赢得这个企业宣传的机会啊，然后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啊，如果得奖的话呢还能够拿到现金大奖。好，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了15万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哦。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没有原创歌曲呢？哎，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了。有歌没有版权，主办方来帮你搞定啊。零基础吗？主办方呢会安排专业音乐人帮你来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也是一样可以赢的。员工当中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哦。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呢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啊都可以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的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啊来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哦。报名是截止8月下旬，关注中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哦。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我今天要回复的是一位妈妈的倾诉，她的留言呢不算长啊，但是每一个字呢都是让人很揪心的。她说，我的儿子马上升高二了，是艺术特长生，他擅长声乐。他初中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中等啊，语文和英语很好，数学不行。上了高中之后呢，学业就跟不上了，经常情绪低落，甚至呢还说过不留恋人世这种话。他从小啊是个优秀的孩子，经常上舞台表演，像个小明星一样，还当班长，人缘也很好。爸爸对他的期望很高啊，所以我现在呢是很担心我的儿子啊，我该如何去帮助他呢？
1: 都会过去的，
0: 一个从小在舞台上发光的孩子，现在呢却说不留恋人世，这句话的分量足以让任何一个母亲夜不能寐，对吧？我也想问各位呢，你们家有没有孩子啊？小的时候呢是非常优秀、耀眼的，像小明星一样，但是后面呢学业逐渐的加重啊，他的成绩在下滑，他的表现也在下滑啊，就那种下坠的感觉是很明显的啊，孩子的状态大不如前了，你很担心他吗？你希望能够找到方法来帮助他吗？那您就可以来认真听一下本期节目。今天我会分五个部分啊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呢，就是理解这个孩子他的坠落感呢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呢，就是理解他说的那句话啊，他到底啊在表达什么。第三就是理解家庭的期待，爸爸的高期望和孩子的落差。第四啊，就是妈妈现在最需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五呢，就是一个更长的视角啊，艺术生学业与自我价值的关系。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啊，各位呢可以通过直播间来参加。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家的孩子啊曾经经历过从高处坠落的这种失落期啊，您是怎么陪他走过来的呢？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4: 来来来，
6: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首歌呢来自李玖哲，叫做《两点十分》。好，我们的节目呢是从中午的12点到1点半直播啊，还不到2点10分呢。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就是这个妈妈跟我咨询啊，讲到自己的孩子呢，小时候呢是像小明星一样，经常上舞台表演，然后呢，在小学阶段的时候，也是相当优秀的。初中的时候呢，学习呢还处于中等的水平啊，语文、英语呢比较好，但是呢，数学呢会相对来说差一些。到了高中之后呢，学业跟不上啊，经常情绪低落，甚至还说过啊，不留恋人世这种。

文化。那么像孩子呢，他向下滑落啊，状态呢很不好，那怎么办呢？爸爸对他的期望是很高的。好，那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呢？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聊一聊。那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低谷期啊，您曾经陪他走过来，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经验和体会。好，那么我们先来理解这个孩子哈。我们通常呢在讨论如何帮助孩子之前呢，一般是我们要先换位思考，站到孩子的立场上啊，去看一看他正在经历什么。啊，你看呢，这个孩子呢，他从小是个优秀的孩子，这句话当中呢是藏着压力的源头。哎，您说他啊，经常上舞台表演，像个小明星一样啊，还当班长，人缘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从小学到初中，他是生活在一个被看见、被肯定、被需要的环境里头。舞台下的掌声、班长的荣誉、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这些呢，都组成了他的价值感的来源。当一个人习惯了在聚光灯下，他很难接受自己啊，变成普通人，更难接受自己啊，变成了掉队的人，对吧？

好，那这个孩子呢，在初中的时候成绩还是中等的啊，只是有些偏科，文科比较好，数学呢比较弱一些。进入高中之后呢，他的成绩就跟不上了。那么那个时候初中呢还是能够撑得住哈，毕竟呢还能够达成一种平衡嘛。虽然数学不行，但是语文英语好，就还是能够撑得住的。整体的排名呢还能够在初中啊，在中等的水平。但是呢到了高中之后呢，学业难度和竞争难度同时升级了。他原有的优势，比如说呢舞台表现力啊，人缘啊，做班长的经验呐、等等啊，在高中的这个新环境当中呢未必能够再发挥同样的作用。高中评价体系呢非常的集中，那就是分数。而在分数这件事情上呢，他正在经历反复的验证失败，落差感会触发自我攻击。一个曾经被很多人喜欢，经常被夸的一个很耀眼的孩子啊，现在呢很可能对自己说，我以前那样是被喜欢的，现在这样呢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我呀，爸爸对我期望那么高啊，我却让他失望了。这些念头不需要谁说出口，他自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他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我啊不是我自己了。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常深层的不安和无力感。这种感受呢有时会被表达为不想要现在的生活，甚至呢不留恋人世。所以呢他的情绪低落呢并不是想不开，而是一种真实的值得被认真对待的自我存在感的危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这是来自伍佰的一首歌，叫做《夏夜晚风》啊。我发现我们库里面还是真的挺多伍佰的歌曲的。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啊，在这个中午呢来收城市的声音。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孩子的成绩和表现啊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处在低谷期啊，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好，那么这个妈妈讲到呢，孩子呢曾经说过不留恋人世这句话啊。那这句话呢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我想妈妈一定是被吓到了，而且呢马上会告诉自己说啊，不会的，把这句话呢压在心底啊，不敢再想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认真的去讨论，去分析这句话啊，到底他在表达什么呢？第一啊，他很可能不是想要实施的计划，而是太痛苦了的呼喊。当一个青少年说不留恋人世，很多时候呢他真正想说的就是，我现在的处境太痛苦了，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变好，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出去的路口。这句话呢是一种求救的信号，不是我真的打算这样做，他是想让周围的人听到，请帮帮我，我扛不住了啊，这是一种呼喊啊。好，第二呢，它是表达了一种什么呢？就是

价值感的锻炼。如果啊，这个孩子他过去的价值感主要是来自于被看见、被认可、被需要，而现在呢，这些来源呢正在逐渐的消失或者是削弱，他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很深的存在感的空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这不是矫情，这是一种因为外部认可系统坍塌而产生的真实的心理缺氧状态。第三呢，就是它可能包含了一种温和的绝望。不留恋这个词儿呢很轻啊，听起来呢不像我不想活了那么刺耳，但是它可能意味着更深层的东西。它意味着我现在每天醒来的理由在变少，我对未来啊缺少期待，我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是负的。那么这种低水平啊，但是持续的存在的绝望感，比一次激烈的崩溃更需要警惕和回应啊。那么家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呢，真正有效的啊，不是去开导孩子说啊，人生还是很美好的，而是呢让他知道啊，我已经听见你说的话了，而且我会陪你啊去寻找解决办法，哪怕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很久的。

好，这首歌呢来自郭靖，叫做《我以为》。郭靖的歌我还都挺喜欢听的。好，那此刻呢给大家来预报一则天气消息啊，就是来自东莞市气象台的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目前呢，我市的麻冲和松山湖已经出现比较强的雷雨，预计未来的两个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大岭山、寮步、望牛墩、松山湖、沙田、红梅、滨海湾、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啊，都是有较强的雷雨。那这个呢是今天中午12:20的时候啊，东莞市气象台呢对各个镇街啊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御。好，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暴雨的戒备状态了哈，请各位关注暴雨的最新消息。目前呢是处在暑假当中哈，那么中小学校、幼儿园都放假了，所以呢这个应该我觉得还好哈。然后呢驾驶人员，如果说您是驾车的话呢，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啊以及交通堵塞啊，确保安全。然后呢要做好低洼易涝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好，现在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哈，可能雷雨啊即将到来，各位一定要做好雷雨的预警工作啊，就是可能随时就会有雷电啊，会下雨，那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室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来复习一下哈，一个孩子高中的学生他的成绩呢下滑得非常明显啊，然后在学校他是找不到价值感的。那么他说我不留恋人世这句话呢，他是来表达一种痛苦的感受啊，那么他是一种就是未必说他是真的要去啊做什么寻短见的事儿，但是呢他确实太痛苦了，他想表达这种痛苦让他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听见啊。那第二，他是表达了一种价值感的断裂啊，因为他以前呢曾经是那么受欢迎的一个小明星的这种形象啊，但是呢慢慢的越来越往下滑啊，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感了，然后他会有一种温和的绝望在当中啊。听起来呢这个词呢似乎比较温和啊，不是那么非常的有冲击力哈。不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说那个孩子说我不想活了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击力啊，但是他其实里头是充满着一种温和的绝望的，就是我觉得，哎呀，好像每天呢都很挫败啊，找不到我的价值在哪里啊，就是那样的一种非常绝望的感觉啊。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啊，这首歌呢叫做《青春修炼手册》啊，是 TFBOYS 啊这个代表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已经红了很多年了，现在呢这三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哈，也都发展得很好，尤其是易烊千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的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像个小明星一样，因为他呢是有特长的，歌唱得特别好啊，就走的是艺术特长生，然后呢像小明星一样哈，到处演出啊，就是啊很闪亮的一个孩子啊。但是呢学业呢慢慢的难度增加了之后呢排名也在下降，所以呢他后面呢就感觉呢进入到一种低谷的状态啊，孩子呢很有挫败感。好，那么这个妈妈在留言当中提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爸爸对他期望很高。这句话呢很短啊，但是呢在一个孩子的自我评价系统当中呢，他的分量可能会比您想象的要重得多呀。因为被期待和被信任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被信任呢就是我相信你能够走到找到自己的路。被期待呢则是我期望你达到某一个标准。前者呢给孩子一种我可以的感觉，后者呢给孩子一种啊我必须的压力。那么你想呢，一个擅长艺术的孩子啊肯定内心是非常敏感的。他要是不敏感他也搞不了艺术，对吧？他知道爸爸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他自己呢也可能曾经认同过那个期望。一个从小被期待成为优秀的人的孩子，他内化的标准呢往往是非常严格的。当他发现自己啊达不到那些标准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比父母亲更早的更严厉的去审判自己啊。他会说我让爸爸失望了，但是他不会说出口啊，他只是在心里啊反复的咀嚼这句话，然后呢从中感受到那种受伤的味道。睡不能睡，期望呢本身并不会伤害孩子，但是当他成为孩子唯一的价值来源，当孩子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啊，期望呢就会变成压力，甚至呢变成一种让他无法呼吸的紧箍咒。所以呢爸爸妈妈呢不是说呢需要降低对于孩子的期望，那可能呢需要调整一些东西哈，让孩子感觉到即使我现在不够好，我的表现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我依然值得被爱。

脑负责，不管情什么算不算爱，如果你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好，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妈妈现在能够为孩子啊做哪些事情来帮助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别急着解决问题啊，先要去接住情绪。可能妈妈会想啊，我现在该怎么做呢？帮他转个班，换个学校，找个心理医生什么的啊。那我觉得呢，首先在高中阶段呢，你要想要转班转学校呢，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哈。然后呢，找心理医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啊。但是眼下呢，最为重要的就是让他知道，你说的话，你释放的信号，我都已经听到了。你现在的痛苦呢，妈妈已经都感受到了啊。那么其实呢，妈妈可以找一个两个人就是时间呢比较这个自在的时间，然后呢跟孩子谈一谈，平静地告诉他说，儿子，妈妈一直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我听到的时候呢是很担心的，也很心疼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每天过得怎么样，但是我很想听你说一说啊，如果你暂时不想说也没关系啊，妈妈就在这里啊陪着你。那这段话呢，不是要逼孩子开口说什么，而是让他知道啊，你的痛苦呢，妈妈是能够感知到的啊，你没有被忽略啊，就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爱的。好，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啊，停止拿过去来和他对话啊，不要经常说什么啊，你以前多优秀啊，你以前多风光啊，等等啊，这些话，在他听来呢，可能就会变成啊，你现在啊，已经不是那样了啊，你现在比以前差太多了。那么用现在的时间线来沟通，说啊，这周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觉得稍微好一点的事情呢？哪怕是今天中午的饭还行也可以啊，让他重新去练习注意日常中的积极信号。好，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啊，调整学业在家庭对话当中的位置，这可能呢是最需要调整的一点了。暂时我们就不提什么啊这些考试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些话呢都可以少说，让他在家里啊体验到的不是还有多少分要追，而是呢我还有地方呢是可以喘口气儿的啊，就是呢不要总是开口闭口就是说学业的问题。好，第四件事呢，就是啊帮他找到成绩以外的支撑点。那孩子呢是一个艺术特长生啊，擅长声乐，这件事呢可能正是他最需要被重新确认价值的地方，不一定非要考级比赛，只是呢让他重新感受到我唱歌的时候是很棒的，是被欣赏的就可以了。如果可以呢，可以给他安排一些低压力的无评价的歌唱机会啊，比如说教我唱一下你最近喜欢的那首歌啊，这不是为了表演，只是为了让他重新体验到我能把一件事儿做好的感觉啊。好，第五件事情呢，就是啊认真对待他的那句话，并且呢采取行动。如果啊你们之间还能够沟通，可以邀请他一起啊我们去找一个人聊一聊。不是说你有问题需要治疗，而是我们去找一个懂得怎么样去帮人整理心情的人。如果他暂时不愿意啊，您可以自己啊先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向他学习啊如何更好地理解您孩子的处境和状态。今天呢记得看过一篇这个博文呢，就讲到说李心洁啊，就是那个演员李心洁啊，他呢在自己的孩子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呢，他是首先自己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一个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家庭的一个模式啊，它大概率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这个家庭呢，我觉得是不是说让孩子改变去带动这个家庭啊，而是说呢爸爸妈妈呢，我觉得先去见一下心理医生聊一聊，然后呢把这一些互动方式啊调整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帮助到孩子哈，自己呢先去改变哈，这个角度特别好。那出于我觉得听到李心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哇，对他真的不由得路转粉呐 本身他
对我来说是一个路人啊，就是我只是听说这个名字啊，没有听过他的歌，也没有看过他的电影。但是呢，他这个做法让我觉得啊，这个人真不错啊，还是很有水平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想要跟这个妈妈聊一个更长远的话题，这个孩子需要重新定义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从小呢，他是一个舞台上的人，是当班长的啊，是被啊这个父母亲啊还有老师喜欢的人啊，旁边也很多人会羡慕他。那这些身份呢，在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呢，都在被侵蚀哈。那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我是谁的定义。这个定义呢，不依赖于舞台的大小，不依赖于试卷的分数。他的音乐能力、共情能力、舞台经验，这些呢都是他已经拥有的，不会因为高中数学成绩而消失的东西。他需要有人帮他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把他的价值拆成能考好的部分和不能考好的部分。好，然后呢，高价值啊，可以调整为高信任，不说我相信你能考好，而是说呢，我相信你能找到你想走的路。前者呢，还是指向成绩的，后者呢，则指向你是一个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这对一个啊，正在失去方向感的孩子来说呢，可能是更加需要的一份确认。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听众啊，分享他们的看法啊，我们来选读几条。有一位妈妈说，我女儿高一也有一段非常低落的时间，她说啊，活着没意思。啊，当时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很害怕，怕说错话。后来我什么都没说，就是每天晚上啊陪她坐一会儿不说话。三个月后呢，她慢慢的好起来了。我觉得不说什么反而比说很多更安全啊。另一位爸爸说，我儿子初中也是小明星，进了高中啊跟不上了，整个人呢都变了。后来呢，我才意识到啊，他需要的是被允许普通，不是每件事儿都要当第一，普通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女儿也是艺术生啊，高二的时候成绩下滑严重，后来她老师一句话呢点醒了我啊，说你们的孩子呢是靠感受吃饭的，她的感受出了问题，她的世界啊就出问题了。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啊关注她的感受，而不是她的排名。好，那么谢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啊，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那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哈。那么当你听到孩子说不留恋人世这句话的时候呢，每位母亲啊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对吧？觉得甚至呢啊睡不安稳哈。你的担心是真的，你的慌乱呢也是真的。但是呢，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说出这句话，而不是把它藏在心里啊，直到把自己压垮，至少说明在这个家庭里头，他还有一点点被听见的期待，他还在等某个人能够听到他。你能够成为那个听到的人，你不需要给出完美的回应，你只需要让他知道，你的痛苦是真实的，我已经看到了，我会陪你一起面对他。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当孩子说我不想活了，他不是在邀请你替他解决问题，他是在恳请你看到他的痛苦，你看到了，他就有了一半的力气活下来。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后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那第一款呢是来自兰蔻的极光水和极光乳。夏天想要变白呢，仅靠防晒是远远不够的，想要换一套美白产品呢，但是大牌啊动辄上千，实在是舍不得下手啊。别急，今天机会来了。那这周我们商城呢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07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呢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啊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我们自己用呢绝对是赚到了。像这套兰蔻的极光水乳啊，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和粗糙的肤质来研发的一套。

呢，里面包含了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啊，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再用水啊调理这个肌肤水油平衡，保湿啊这个清爽不油腻啊，用乳液呢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呢，到手是199的，一套带走呢是只要379块钱啊，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啦。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兰蔻的极光水呢是被称作是闭口克星，同时呢还把焕白提亮的效果拉满，能够做到细腻肌肤、均匀肤色啊，也是熬夜脸的救星。它有着独家97:3的黄金水油配比啊，那么这个呢是上脸呢是比较清爽水润的啊，不黏腻。然后里面呢还加了法国的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能够温和的代谢老废的角质啊。那么所有混油皮的姐妹都可以来入手一支啊，搭配同系列的极光乳液更是呢很不错的选择。里面呢是添加了烟酰胺、377两大王牌的美白成分哦。好，那么这个今天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上75毫升的乳啊，一套只要379啊，品牌方呢就给到了少量的运损福利啊，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快来抢购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平均呢就说一整天呢对着电脑哈，这个8-9个小时，晚上回家呢又忍不住刷手机啊追剧啊到深夜，那日复一日的话呢，黑眼圈会越来越重的，眼角的细纹干纹呢也是悄悄的冒出来了。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啊，但是平时呢价格确实不便宜。今天呢有一个这样的捡漏的机会啊，本周呢是商场07运损的专场，像雅诗兰黛啊、兰蔻啊等等大牌护肤品，运输当中包装有点压痕的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了，库存不多哈，抢完就真的没有了。那今天重点推荐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专门为熬夜党来量身定制的，它呢是能够淡化黑眼圈，改善干纹啊，然后呢全肤质都是适用的啊，真的是人手必备啊。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一点挤压，包装呢稍微有一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呢全新，没有拆封，完全不影响使用。15毫升的正装啊，今天到手呢只要128块钱，想要囤货的人就入手啊两盒，到手199啊更加划算。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这个眼霜呢是熬夜党的救星，雅诗兰黛发现啊，电脑手机当中看不见的蓝光呢也会加速眼周的老化，所以这款眼霜呢能够给眼周涂上一层保护膜，减少蓝光给皮肤带来的伤害，养护防御的双管齐下啊。核心呢搭载了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改善熬夜的浮肿黑，这个青色的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细纹，让你虽然人在熬夜，但眼周皮肤啊可以先进入这个休息状态啊，细胞级的养护维稳，分秒必争啊。好，半透明的肉色啫喱的质地，3秒快速化开上眼，油皮夏天涂啊也不闷脂肪粒，作为妆前打底用，还能够抚平眼周的干纹，不搓泥啊早晚都能够用哦。这款眼霜呢15毫升啊，那今天呢这个福利价，然后呢只要128块钱，两瓶呢只要199，自己一瓶闺蜜一瓶啊更划算，这个价位能够买到这种效果的眼霜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只是呢运输过程当中呢包装和挤压，库存不多，售完就下架啊。那赶紧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7: 哎，来来来来来来，
8: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9: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0: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8: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9: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6: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13: 对
7: 对，
13: 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光，
1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1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1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1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关于在歌唱的这张歌单呢，依然还是让你感觉清新值 MAX 的歌曲。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要说到清新，初恋这件事情是足够清新吧，所以呢，今天在片单上面出现的第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其实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来向你推荐过，它的名字叫做 Sing Street， 或者直接翻译过来呢叫做唱街。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都柏林，这个主人公呢14岁，然后转学呢到了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呢在学校里面他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同学，他们开始组建了乐队。在电影《初恋》这首情歌当中呢这个演员伊曼他曾经说过，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的原创，那就是说有感而发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他创作的歌单里面影片里面出现的第二首原创。我们先来听歌，感受一下《初恋》这首情歌他想

为什么在这些青春的电影当中，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总是发生的那么的乐趣无穷呢？比如说在初恋这首情歌当中，这个主人公啊，他为什么要组建乐队？其实初衷很简单，就因为他遇到自己初恋了，所以呢他要自己组乐队，然后要拍摄一支自己乐队原创的 MV 啊，希望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姑娘能够看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Up， 出现在影片当中呢，是主人公在岸上就是高兴的嚎叫，穿越海峡去英格兰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内心的感受，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曲。当然也有粉丝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他喜欢的不得了，而不太满意他的片名翻译。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影片的名称翻译成初恋这首情歌，太破坏他的意境了，或者直译过来 Same Street 也不错啊，唱街啊，总之保留自己内心的喜欢。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的导演约翰卡尼，他之前导演过两部影片都还挺有名，一部叫 Once 国际上获得了大奖，还有一部呢 Begin Again， 这也是走进了中国的院线。那这一次呢在 Sand Street 当中呢，同样也是透过电影故事跟你介绍了两支很棒的乐队具体哪两支我就不说了因为留下一些空间让你想象，留下一些空间让你去看一看这个片子到底它精彩在哪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慢慢的一首一首来淘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 Sing Street 这部电影当中，这就真的是能够看到漂亮的海了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旅行的意义法语版，编曲果然是非常的不同。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放一首旅行的意义给你听呢？因为接下来在我们片单上这部影片呢，说的是一对小姐妹的出逃。哎，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泰国，叫做《亲爱的伽利略》。两个小姑娘挺可爱的，一个失恋了，一个落榜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两个人呢相互作伴，一起呢逃亡去往欧洲。其实说逃亡并不是真的逃亡，而是两个人一起去游学，一边玩着一边学着。关于友情的电影呢，我觉得是不太多的，而这一部影片呢，把小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啊诠释得非常到位。多一分多了，少一分呢又少了，而在其中呢又融入了旅行的青春的成长的意义，所以说是难得的佳作。当然说到泰国的影片，你有没有发现泰国的青春片、爱情片或者说文艺片，有那么一两年是井喷型的，长期占据了各大热门电影榜单，甚至是前几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亲爱的伽利略》，再比如说《荷尔蒙》，再比如说还有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啊，一说到泰国电影就会想到它。为什么这样的青春片总是特别讨喜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呢，看到青春片这几个字的话，多少还是会回忆起自己青春，也常常容易被其中的情节感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夏天的告白。大概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件乐在其中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事情，但是当青春离开之后呢，又会带着一些伤感。所以夏天是告白季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夏天的告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虎门大道从环岛路到358省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我们的片单上大多跟你推荐都是青春影片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它是奥斯卡的热门电影，叫做《少年时代》，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告诉我说，听这首歌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那在《少年时代》当中呢，说的是这个男主人公他的成长的烦恼啊，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样的：当他开着破破烂烂的皮卡踏上人生新旅程的时候呢，这首歌就响起来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

来说一说我听这首歌的这个经过，或者说经历。一开始并不是看了这部影片《少年时代》，而是因为一部剧集，这个剧集名字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啊。这首 Hero 呢就作为插曲出现在了这个剧集当中。因为《没关系是爱情》啊，当中这个男主角呢，他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原生家庭的暴力，所以呢他一直在抗争着，在逃避，在躲闪，然后呢也尝试着去反击，但是内心是留下过阴影的。然而这首歌 Hero 他一想起来呢，既是一种安慰，似乎也像是男主人公的一种呐喊，就是让他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梦魇，回到甜美的生活当中去。因为喜欢这部剧里的这首歌，所以呢就找来了 Hero 来听，才发现啊，原来有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出处。那说到《少年时代》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60分钟，真的看下来的话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横跨了12年，叙述主人公的成长。好，一开始他是一个翩翩少年，到后来呢他有了爸爸的沧桑，你看他在姐姐、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当中的12年，他是在平凡的叙事当中让主人公有了一些变化，从而让观众的静静的去感受。少年时代推荐给你，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原声带一整张听下来不费力，听完还会再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于《少年时代》这一部影片当中 Bob Dylan 的演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最近周围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网剧，那这一部网剧呢，它是通过一场奇幻的旅行穿越之后，遇到了自己18岁的妈妈，通过这样一场穿越来探讨代际话题。这一部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看过的朋友说呢，气质真的跟《请回答1988》有一点点像，也是给你暖暖的感觉。而且呢，这部剧它很接地气，它是在东北实景拍摄，拍了红砖楼，还有重工业的厂房，冻柿子、冻梨的小贩，还有那些垂吊在房顶的冰锥子，冰雪掺杂的街道，总之很有年代感的室内陈列，你会让南方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而北方人也觉得很亲切。包括其中呢，有一位主演，曾经的练习生周艳辰，他出演的这个断箫、雪夜劈弹，然后输球、各种大花雪橇、冰花雪橇等等高甜段落呢，通通掺杂在这个网剧当中，又带着一些浪漫，所以说它是一部很神奇的剧，讲了穿越，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跟你讲了好像是发生在周围的故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憨憨的一段故事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回到过去拥抱你》，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聂耳1912年2月14日生于昆明，入学后课余师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乐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8年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1931年，聂耳任明月歌剧社小提琴手。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1933年至1935年两年之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同创作了《开矿歌》《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彩林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4首歌曲，几乎占用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二人合作的开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二人合作的巅峰之作。电影《风云儿女》剧本刚刚完稿，编剧田汉被捕了。聂耳见到夏言的第一句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就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自信与笃定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果然同意了聂耳的请求。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1934年4月，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与任光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1935年1月，他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达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的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1959年，聂耳的好朋友赵丹在银幕上塑造了聂耳的形象。赵丹的女儿著名舞蹈家赵青回忆说，原来他们当年第一次相识就很有故事性。
7: 聂耳跟他很像，性格俩像极了，就是又开朗又活泼又那个幽默。这个他们俩当年交朋友是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都说他像他，他像没见之前俩人都知道。完了那天开在扬子饭店，聂耳噔噔噔敲门，我爸门一开，俩一看根本没认识，但是俩人感觉你不是还没说着，聂耳嘣一拳给他打到地了，说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就说他们俩是相似，所以从那以后他们俩是莫逆之交。但聂耳比他更稳重，他说聂耳有时候能节制，我爸没节制，说起话来别人都甭想说，他一个人咕咕咕咕没完说完。聂耳经常停停停停停，等人家说完你再说行不行，经常制止他。
6: 用现在的艺术标准来衡量，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一部高水准之作，但赵丹的表演无可挑剔，演职人员的认真无可挑剔。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30年7月，青年聂耳因参加学生

0: 爱国运动，被迫离开云南故乡，到上海一家小商号当过工。不久商号倒闭，聂耳流落街头。后为生计所迫，他进入五花歌舞班，当起了小提琴练习生。在演出中，聂耳与女友郑雷电不期而遇。
1: 你好。
2: 你好。
1: 你是来看我们表演的？
2: 不，我们是来募捐的。
1: 啊，
2: 真没想到你是在这样的地方演这样的角色。
1: 今天有个演员迟到了。
2: 你是我们昆明学生运动的中间分子，怎么一到上海来就变了样？你满意这样的生活吗？
1: 我临时垫个节目嘛。
2: 你这简直是浪费青春，浪费天才，浪费你的生命。
1: 要不是为了学音乐，这个鬼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我在这儿可整天整天的拉琴。
2: 难道你就这样终此一生吗？走，出去走走。
1: 哦，不行，晚上我还要伴奏呢。
2: 那好，我下次再来找你们。
1: 你，
2: 孽子，生命如火花，年轻人的生活应该像风云雷电才有意义。我希望你发出光和热，发出声音。再见。
1: 蓝音，
2: 我已经不叫这个名字，现在我改名叫郑雷电。
0: 在郑雷电的鼓励下，聂耳去音乐专科学校应试，但因为家境贫寒，再加上生性耿直，聂耳愤而离开考场。后来又在郑雷电的帮助下，聂耳参加了上海工人主办的救灾募捐义演，并结识地下工作者苏平。聂耳向苏平表明了追求革命的心愿。自此聂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不久党派郑雷电到江西的苏区前去学习。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128战争爆发，上海人民声援19路军浴血奋战，聂耳与歌舞班的同仁也一起参与慰劳演出。这一天歌舞班来到军队医院中慰问，歌舞班演唱了歌曲《桃花江》。这首歌在这里非常不合时宜，令广大爱国士兵深为反感。这时聂耳与张曙等进步人士提议演唱马赛曲，鼓舞了抗日士兵。就这样，聂耳结识了进步戏剧家邝文涛和进步音乐家张曙。在进步戏剧家邝文涛的启发下，聂耳萌发了要写中国马赛曲的强烈愿望。这时抗日的形势日益恶化，歌舞班主屈服于反动势力的压力，继续演出低级庸俗的节目。而此时聂耳化名为红孩儿，在报纸上写了大量的文章，尖锐地批评歌舞班的这种做法。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这一天，班主把歌舞班的人都召集起来，一起讨论这件事。
8: 有件事跟大家说说清楚，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们，存心给我们捣蛋，害得我们卖座是越来越坏。今天我发不出钱来，大家看该怎么办吧。
9: 这个红孩儿简直像条疯狗，乱咬人。
10: 红孩儿的文章说的也有些道理啊，
9: 骂了我们还有道理，胳膊往外崴。
10: 你这是什么话？
8: 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用我们全体的名义直问他，
9: 要他赔偿我们名誉。
10: 对啊，他向我们道歉，对
8: 呀，还要叫他赔偿我们的营业损失。
9: 对对，
8: 我
9: 认错。
8: 那么我发出去了啊。
9: 好好好，发出去，发出去。
11: 不必了，把信交给我。
8: 干嘛要交给你呢？嗯，
11: 我就是红孩儿，
12: 就是这么回事。
13: 想不到，
9: 正是人心难测，必有良心。
13: 我真是想不到是你呀、啊。聂儿，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个班子东奔西跑，吃尽了千辛万苦，我为的什么？我为的是中国的歌舞艺术。
11: 这不是艺术，理解的东西是麻醉，是毒害。
12: 你胡说，你懂什么？这是艺术，这是美的享受。
11: 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8: 你们看，你们看，他胆敢当面侮辱我们大家啊！
9: 破坏我们的名誉，破坏我们的名誉！
8: 开除！
9: 开除！
8: 把他开除了！请他滚！
9: 为什么要开除？
8: 不应该开除，他反动！
9: 开除他！把他开除！我反对开除！
14: 我要大家开除他！
8: 非开除不可！
9: 大家散伙好了！
8: 有什么了不起啊？
9: 散伙你们吃什么？
8: 散伙！
9: 你们
8: 干什么？你们
9: 干什
8: 么？你们干什
11: 么？用不着你们开除，我本来就没打算待下去。
7: 尼尔愤然离开歌舞班，他来到北平，投身去了抗日救亡的进步剧团，并且参加了纪念918一周年的演出。突然一片漆黑，正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一个宪兵队荷枪实弹走进了剧场。这时宪兵队已经占据了剧场，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尼尔站了出来，用小提琴拉起了国际歌。过了两天，尼尔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苏平来到长城上，尼尔提出了他的希望。
11: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觉到祖国的伟大和可爱。
15: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烽火快烧到长城边了。
11: 苏平，你还是让我到东北去吧，我情愿为祖国战死。
15: 你的热情和勇敢我完全了解，当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人都有像你一样的想法。

0: 你答应让我走了。
1: 我深深地体会到，热情和勇敢，只有服从整个革命的需要，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前天晚上你演奏国际歌，表现得很勇敢呢。
0: 这是大家的力量。
1: 对，这是党跟群众的力量。
0: 告诉我，为什么我遇事觉得祖国的可爱和伟大，我也就遇事觉得离不开你们。
1: 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都是最坚决的爱国主义者，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0: 苏平，我愿意把我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
1: 你有这样的要求很好啊，我一定把你的要求反映给组织。国际歌事件以后，敌人对我们非常注意，待会我们研究一下，最近有一些人要调到上海。
2: 随后尼尔又随着苏萍返回上海，在这里尼尔又见到了女友郑雷电。这一天他们和一些进步艺术家一起聚会，畅谈革命形势。就这样，在进步人士的鼓励下，聂耳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以及《开路先锋》《大陆》《毕业歌》《塞外村女》等优秀歌曲。
0: 外边怎么样？
1: 很好。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反日反蒋的情绪特别高涨，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们党要么更加放手地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这样呢？
0: 那音乐界怎么办？
1: 哦，像赵梅农、孙英教授这些人，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团结他们。
0: 这种人也要团结他们？
1: 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教导我们，要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力量。组织上已经同意你去苏联学习。
0: 去苏联？
1: 你不是想了好几年了吗？
0: 可斗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呢？
1: 组织上有个全面的安排，你明天就走。
0: 明天？
1: 明天清早有条船到日本，到那儿转转去莫斯科。希望你到那边抓紧时间安心的学习，到我们胜利的明天，那个时候我们
0: 到那个时候，我一定要为我们新中国写出许多许多好的歌来。
1: 别快了，我们中央红军已经渡过大渡河了。这儿有个歌，请你谱一谱。
0: 义勇军进行曲，这是
1: 田岸同志写的，他写好之后还没来得及腾清就被捕了。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好，写好之后尽快地寄给我。
0: 不，我今天夜里就把它写好。
2: 尼尔受田汉所作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他立刻动笔谱写出了不朽的名曲。

0: 最终尼尔坐上了去苏联的船，他扶着栏杆眺望自己的祖国。
1: 再见吧，祖国，再见吧，朋友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而是你对人性、对金钱本质的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5: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刘莎就要说的一句话，这又是到了汪冰博士的专业课时间了。其实谈到了啊金钱，大家并不陌生。有一句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史记》当中啊，司马迁就这样写到了。后来还有了一个词儿，熙熙攘攘。所以，汪冰博士，您是怎样看待您的专业课《金钱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呢？
5: 其实说到金钱，我觉得我的发言权呢不是特别的有利啊，因为我自己在赚钱方面好像缺乏什么建树。但是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今天讲的是金钱心理学。说白了呀，金钱是为我们的内心服务的。像刚才刘莎说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听上去呢好像人是重利的，但是我想从内心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的金钱心理学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切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利、所谓的钱、所谓的财，对人来说绝不只是表面的数字，它背后连接着我们内心对安全感、对尊严、对人生的选择权的这种需求，同时也和我们的焦虑、欲望和压力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金钱的人可能内心的感受不同。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4: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汪冰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5: 说到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啊，本质上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就在回答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对，就是您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您赚钱的态度还是您花钱的消费态度。第二个问题啊，这本书解释的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风云变化的时代，怎样避免被欲望、被风险、被自己对财富、对未来的幻觉所拖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和生活的掌控感。而这第三个问题才更关乎

0: 金钱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 打开《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啊，并不是那种特别大体量的书籍，但是这里的内容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汪冰博士，咱们既然要和大家来聊这本书，您认为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0: 我觉得既然我们说的是金钱心理学，那我自己的专业呢是心理学，那我们不妨先从内心的角度啊，从心理世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和财富的关系。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我就先抛出一个段子啊，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那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买彩票，或者什么样的人会花更多的钱买彩票？书里给了我们两个选项啊，是特别有钱的人会容易去买彩票，还是相对来说钱比较少、比较贫困的人更容易买彩票呢？
2: 又到了我交答卷的时间了，我选二，应该是比较穷的人更容易买彩票。
0: 想要问问你，你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选项呢？
2: 通常情况下，一定要强调是在通常情况下，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有稳定而且是长期的固定的收入，再有呢，他们有一定的理财的经验。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财富呢会稳定的上升。因为过往的经验，这经验就包括了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啊，所以他们认为勤劳致富，还有呢，财富是慢慢的积累的，而不太相信一夜暴富。所以就对买彩票啊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而有一些经济上比较窘迫的人，或者说经济上比较贫困的人，他们可能有这种或者那种的急需用钱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可能买个彩票，如果真是能够中了大奖，一夜暴富，就能够解决很大的经济问题，自然而然的，他们买彩票的比例也就比经济状况好的人要高一些了。
0: 哎呀，这本书中所说到内容，我们来验证一下啊。刚才流沙选的是说，收入低的群体更容易，或者说更喜欢买彩票。那书里就告诉我们，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金额呢是412美元，是最高收入家庭花在买彩票上钱的4倍。那也就是说，收入低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彩票。那就刚才刘莎也讲到了啊，为什么收入低的人挣钱明明少了，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花钱呢？那作者就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心理的解释啊，就和刚才刘莎的回答有关系，也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赚钱的难度是更大的，他们又没有稳定的理财的收入和渠道，这个时候买彩票就是唯一的以小博大，甚至可以有机会触发这个美好生活的机会，咸鱼翻身呐，可能就靠这一张小小的彩票。所以，借由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我想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第一反应就是：你都这么穷，还花钱买彩票，你这不是浪费吗？但是，按照作者对人性的梳理，我们似乎又发现，非理性的决策背后反而有着可以理解的理性的原因，那这个观点也是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啊。为什么我们谈钱要谈心理？当你了解到人是如何生活的，人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收入低的人反而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不确定的未来。
1: 我觉得还有两种人也非常愿意去买彩票啊，可能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会大一些。咱们谈的不是金钱心理学，咱们谈的是心理学。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可能非常的无趣儿啊，那他可能会把买彩票当成是一种娱乐方式，他也会去购买。还有呢，就是啊，有的朋友不管他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他购买了彩票，哪怕他中了5块钱或者5毛钱啊，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奖的过程，他会期待以后好运还会降临给自己。
0: 哈
1: 这三类人都容易买彩票，汪明博士。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人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我先说你说到的第一种人，就是把买彩票当做娱乐，就是说我通过消费获得了快乐。所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在金钱的背后要去解读人的需要和心理呢？你花钱本身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欲望和需要，除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心理需要，你要得到快乐，有时候你还要获得身份和地位，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让别人艳羡你的生活。那还有刚才流沙讲到了，我需要通过中彩票买个彩头，让自己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这同样是说明，你看，我们花的是真金白银， 但我们想要换得的是内在的感受，是满足心理的需要。所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钱，就要理解自己的欲望。刚才说了哈，好多这个不理性，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去开盲盒啊，去花钱，买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重要的心理需要在的。那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了用钱是要买什么，那你才能真正花好你的钱。什么意思？如果你花钱是为了买幸福，是为了买希望、买信心、买成就感、买别人的尊重，那反过来说，你如何得到他们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啊，特别是提醒我们那种在消费上没有节制的人，实际上通过不断的消费去满足需要是暂时的，但真正钱能带给你的心理满足是什么？这我也特别想跟今天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分享一下。那财富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那金钱最本质、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让你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让你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性。所以，基于作者的观点呢，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了。这句话就是，财富真正的存在方式是你还没有花出去的钱。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它变现了，你就没有办法通过你已有的财富获得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金钱心理学》全新增订本。在书中，作者摩根·豪泽尔用通俗幽默的笔触，分享了22堂大道至简的财富课，拆解了金钱世界的底层逻辑。全书既解答了如何赚钱的现实问题，更回应了如何与金钱相处的深层需求。《金钱心理学》一书呢，已经出版了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中信的最新版当中，作者大幅增订内容，在不确定的时代，启发普通人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获得时间的馈赠。无论你处于财富积累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它不仅能帮你避开消费主义陷阱，建立稳健的投资心态，更能让你重新理解金钱的意义。财富的终极价值是赋予你选择的自由。
7: 听了前面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想到啊，财富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能获得自由。那是不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以后，可能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下面这一段话，汪明博士后面要补充的这一段话，就是你在拿着充足的钱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花出去，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花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刻。
8: 刚才刘莎说了最自由的时刻，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交换财富，这个也没有什么需要被指摘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的交换啊。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满足，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幸福，那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平衡和度。作者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金贵的啊，最无价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几个例子，大家看，你们是不是认同？第一个，你的名誉是无价的；第二，你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第三，你的家人朋友是无价的；第四，被你在乎的人爱是无价的；第五，你的幸福是无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他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

0: 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有价值的？看上去这不是一个投资建议，但其实真的是个投资建议啊。比如说为朋友花钱，能够跟朋友分享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把一点点时间用来和家人在一起，这既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情绪，也能够让你在内心更满足，同时减少你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可能。因为消费主义就是想承诺用钱买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就不会被那么多广告所洗脑和诱惑，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像刚才流沙也提到了啊，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住你真正的自由和财富。
1: 王明博士，有一点啊，前面您说的这些理论性的内容，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也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一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朋友就会拿不好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王明博士，咱们举一些书里的例子，或者生活当中的例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呢？
0: 好的，这个书中有一个例子和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我就分享给大家。那就有一次呢，在一个亿万富翁的派对和聚会上啊，有一个富翁啊，就是这场派对的主人，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这个派对上还有一个人是《第22条军规》的作者，这个作者的书也是个畅销书，想必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他比他挣的版税多多了，但是这个作者却说啊，没错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啊，这位对冲基金的经理怕是永远得不到，那就是知足。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那拥有再多对他来讲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会从内心感受到拥有本身带来的满足。所以这里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体验不到，那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我们可以想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比如说，我们拥有健康，还有很多值得别人艳羡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别人拥有什么，进而想到，哦，我还没有什么。看我周围很多朋友啊，他们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看人过得多好，我还在这儿苦啊的上班，那人家都去度假去了。”我们永远在看别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来想自己没有什么，却忘记了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书里的作者提醒我们，其实知足反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刚才流沙说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选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财富的最高形态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如何让自己有一种获得财富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啊，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对你的幸福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用财富去购买和交换很多东西才能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你就不会对钱有那么大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感、与他人、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包括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能不能拿出一点点你最珍贵的财富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半个小时，安排，有意识主动的安排一件你真正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情。我周围那些喜欢买买买的人，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想不起花钱？他们说第一个，忙的时候啊，你看有一句话开玩笑啊，说忙治一切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忙起来会忘记了花钱。那还有呢？我问他们，他们说啊，我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就想不到去网购或者是淘任何的东西，因为我很开心啊。其实这些生命当中的例外时刻已经告诉我们了，想对抗消费主义，就要找到你自己生长快乐的方式和方法。
1: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啊，在和汪冰博士一起聊天的时候，在听他介绍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消费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强烈
0: 哼哼，
1: 了。
0: 谢谢流沙
1: 不过
0: 啊。
1: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前面汪冰博士特别谈到了荣誉、 自由与独立、家人和朋友，还有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以及幸福，这些都是无价的。

0: 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要在心里有两个字，时时的提醒自己，就是知足。那荣誉有多有少，你想要多少的荣誉呢？自由与独立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时时刻刻的和你在一起，包括幸福和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请王明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对这些无价的或者是有价的，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要心里面有一个范围。
1: 刚才流沙提到了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对每一个部分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时候会让大家做一个练习，就是把生命啊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问问每个人，你觉得你的工作啊占百分之多少，家人占百分之多少，健康占百分之多少？每个人画出的这个饼图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最在乎的东西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但无论怎样，我们希望大家怎么去看待啊人生，或者说你的幸福，或者说你如何分配财富，那就是你先要搞清楚你的价值排序在哪里。有人在乎事业，那可能在饼图当中事业就很多，可是我们知道饼图啊，它就一整个圆，你的事业占多了。那家人的那个善行可能会被挤占，你的留给自己的时间会被挤占，你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吗？啊，流沙也提到了啊，人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人人都如我们所愿。这个时候，人就要进入一种取舍。第一个取舍呢，就是知足，你在什么时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生活的饼图、人生的饼图当中，孩子占很大的部分。那什么才能让你满意呢？是孩子考到名校吗？还是说孩子健康快乐就可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指标是什么。衡量投资的时候，我们都有指标，比如说年化收益率，比如说净值等等。但是在衡量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指标。为什么？如果不清楚你的指标，那你这个投资的收益，你永远觉得不够多。比如说，当孩子健康的时候，你希望他成绩好；当孩子成绩好的时候，你希望他有好工作；好工作的时候，希望他有好的婚姻等等。我们对爱的人会无限上涨的期待，这个期待没有错啊，是一种希望和祝福。但是如果希望总在制造失望，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别人对我们的欠债了。所以作者也说到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投资一直都是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时候提前透露啊，书中讲到了一个投资的秘诀，要想有好的投资心态，就要爱你的投资。什么叫爱你的投资？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你的梦想，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陪伴的机器人，而你从小就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当你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即使公司没有马上赚钱，即使他们的股票在波动，你也会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你参与了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个投资建议，告诉大家，有时候说要做价值投资，要长期持有。那什么样的人容易长期持有？那就是长情的人。什么叫长情的人？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对吧？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跟你的关系起起伏伏有波动，你们也会争吵，你们会出现问题，但没关系，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能包容，你们愿意努力解决问题，所以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热爱你自己的投资。刚才流沙讲到了哈，人生不完美，但是当你真爱、真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包容这些不完美和波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1: 感受阳光。

0: 但它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 6.94 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
1: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很多朋友都有了双十一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双十一之后的这段时间啊，无心上班，只等快递，特别难受。而且我觉得双十一前后，我们的心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当你下单之前啊，我要买下全世界，哇，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当你下单之后，那个朋友们，就以后超过5块钱的活动啊，你就不要叫我了。这就特别的双标，是吧？买之前比谁都积极，买之后呢，每天反省三次，我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买啊？吾日三省吾身，我真的错了啊！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买手机。如果我不买手机，我的购物车也不会存在。我的购物车不存在的话，我也不会沦落到一个身无分文的境地。我要是不沦到一个身无分文的境地，我也不会独守空房，独自流泪了。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买了一些东西。怎么说呢，我这个双十一呢大概就花了几百块钱。我觉得虽然只花这几百啊，我可以在我的个人简历上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曾经参与过创收千亿的项目，我也参加了，对不对？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

0: 女装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普遍存在着两大困扰，一个是拖延症，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力不行。你比如说早上的闹钟响了，如果你不想上学或者是工作的话，哇，很多朋友选择就是哎呀，我拖延再等等啊，既拖延执行力又很差。我觉得如果你再遇到这种情况，闹钟响了，你不想上学或者上班，果断的关掉闹钟继续睡觉，是不是？这样呢，既不会显得你做事有拖延症，而且还彰显了你惊人的执行能力，对吧？我就不拖，我就直接睡啊！我对于睡觉的执行能力特别强，是吧？那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呢嘴硬啊，说啊，我这不是拖延，我之所以拖延啊，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比之前的我是要老一些，你知道人老一些啊，就是虽然只老几个小时吧，但是我做事也会成熟一点，所以我不是拖延，我只是想让自己成熟一点再做决定而已。

对于很多有拖延症的人来说，办公软件我们用那个 Word 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当你准备编辑文稿也好，是吧，写文稿也好，你看着那个空白的界面，哇，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觉得自己的指甲该剪了，嗯，肚子上的肉好像也多了，地板脏了该拖地了，还有几件衣服没有洗，该烧壶开水了，垃圾是不是没有扔啊，啊，就搞得现在就是如果自己想做家务的话，是不是应该打个 Word， 然后就会好做家务一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

0: 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呢，有些家长朋友啊，就平常工作真的特别忙，甚至有的时候呢都照顾不好自己的孩子，

0: 他们这个时候就会选择请一个保姆。嗯，像我表姐就是，工作最近特别忙，就请了一个保姆，还在家里呢装了这个摄像头。哎，装了摄像头不要紧，前几天他就在监控当中看到我的小外甥龇牙咧嘴的把作业咬烂，然后扔到狗窝里。我姐看到这个事儿之后特别生气，把孩子大骂了一顿。啊，就我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姐，你不要用这种啊语言暴力去教育孩子。我之前有个新闻，啊，家长打了孩子，孩子离家出走，是吧？我说完这个，我表姐有点害怕了。听说最近又改了这个教育模式，只要孩子犯错，他就吃孩子的部分零食。昨天把孩子吃的都认错了，妈，我错了，你别吃了好不好？我改，挺管用的。
1: 窗外的雨有金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就如果一个平时啊有着严重社交恐惧倾向的人，最近突然开始变得哇，期待电话铃声响啊，期待有人来敲门啊，别人来找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特别兴奋，冲向门去开门，甚至主动还跟别人联系，频繁的关心某个人的具体位置，就别担心别担心，这不是因为他的爱情要来了，而是他的快递正在配送中。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啊，双十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囤货啊，各种东西，生活用品啊，零食啊，我其中一位同事啊囤了十多箱，就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明天就要回老家发年货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双十一的味道也变了，就失去了传统节日的那种内涵。大家还是不要忘记了这个节日本身的初衷是什么啊！不要因为疯狂买东西就忘记了自己单身这个事实，单身 OK 啊，提醒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多少朋友最怕的就是坐高铁，你旁边坐一小孩，哇，特别吵啊！就根据我之前坐高铁的经验啊，我觉得大家在高铁上一定带点零食啊，或者你带瓶酸奶啊，就带一瓶啊，就带一瓶。之前我记得我有一次邻座一小孩吵闹不止，爹妈也不管啊，我当时就打出我的酸奶啊，慢慢打开，一定不要快，先闻闻啊啊，再等等啊，让酸奶醒一下，然后就慢慢的小嘬一口啊，还得故意留一点在嘴角啊，挂到嘴角呢再用舌头舔掉，然后再微笑，然后再真香真好吃。这样的话你前面那小孩的注意力就会被你吸引啊，而且他会疯，我也要我也要，虽然他更吵了，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烦了。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没错哈，路上美食啊，下午的16:30到15:30，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啊，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啊，继续陪伴各位。

0: 来吧，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最近我们的主持人真的特别的忙啊，怎么忙？我们的燕青啊，又要去新疆给大家溯源和田玉了。那说到和田玉啊，各位有没有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呢？国家和田玉的标准做过两次巨大的调整啊，第一次是在2007年，当时呢只有新疆产的玉石才叫做和田玉，后来呢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95%以上的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那第二次调整是在2020年，只要透闪石含量达到50.5%以上就可以被鉴定为和田玉。从此以后呢，和田玉市场变得混乱，消费者无所适从，特别是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是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但都迟迟不敢入手。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各位一个重磅的好消息。那我们台呢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那我们的同事主持人燕青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啊！本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咱们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入和田玉深度溯源群。当然呢，这一趟行程我们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这个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的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各位。那很多人可能会有疑惑，说为什么我们费尽周折远赴千里去和田于田县溯源呢？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啊，新疆是正宗和田玉的发源地，而于田料更是和田玉山料当中公认的领头羊，白玉天花板级别的存在，温润之白，过灯细腻，油性十足，懂行的老玉友啊，谁不想拥有一块正经的于田老料呢？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能够走进阿拉马斯矿区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合作的这家矿业企业实力雄厚，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名额才能够获准进入矿区实拍探访。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咱们电台有幸成为了这家矿业官方特约的溯源合作伙伴，这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格。拿到这个特约资质啊，意味着三件大事儿，就是所有喜欢和田玉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能错过。第一呢，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的于田料和田玉。第二，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第三，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售后保障直接拉满，给大家十足的安全感，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那每件玉石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市面上的很多大多数啊和田玉的证书只会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分不清新疆料、俄料还有青海料，很容易被商家以次充好。但咱们这批于田料呢，证书会专门标注产地，原料产地为和田地区的于田县。所以说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啊，对我们的这个燕青去溯源啊感兴趣，对我们的这个和田玉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然后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啊，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直接拉您进入主持人专属溯源群。进群福利多多，主持人会在群内常驻，一对一帮大家挑选玉件，矿区随行资深玉石专家全程坐镇，每一件货品呢都会进行二次的人工鉴别，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产地标准清晰可查，保真保产地保品质。那名额是有限的哈，传奇老料库存稀少，高海拔矿区开采难度非常大，好料开采量也本就不多。这一次的溯源货源有限，先进群先选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和田玉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 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没错啊，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路上美食啊，那肯定得说点吃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带各位走进哪儿呢？走进山西，来了解一下山西都有什么好吃的。很多去过山西的朋友啊，都知道山西当地喜欢吃面食，对不对？像什么山西饼类的小吃啊，或者是一些面食啊、面条啊等等等等啊，那真的是，如果你喜欢吃面食的话，确实是很好吃的。最有名的是山西的刀削面，这刀削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哈。那刀削面怎么来的？得给各位讲个故事啊！传说呢是元朝的禁刀，汉子拿铁片削面，片片如柳叶，下锅哧啦一声啊，外滑内筋，越嚼越香。有人说这哪是面啊，这是活的蛇骨头啊！屉尖更老啊，唐太宗的堂妹八姑和面和稀了，急中生智，用筷子拨进锅。那老妪就问说：“这是什么呀？”然后他就说：“这是八姑啊。”后来就成了八骨，再变屉尖儿。1300年了，筷子一拨，面条滑尖尖，滑得你舌头打滑啊。那溜尖儿这词儿呢，晋中人一说，说你就懂了。刀拨皮拨面，然后刀重五斤。任平如尺，师傅双手一抖，面片啪的就摊在了锅沿儿，刀一斜，面条刷刷的飞进锅里。如果你刷到过抖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这个刀削面到底是怎么制作的。断面呢是小三棱，根根半米长，不粘不烂，嚼着有劲儿，像在嘴里打架。那指甲盖大小九道工序，揉捋掐捻，手一动面片就长了脾气啊，碎数掐疙瘩，结婚那天吃多少片就多少碎，吃的是命不是饭啊，这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哈。那红面擦尖高粱面混鱼皮，擦床一压，蝌蚪就跳进锅，深红发亮，金斗利口。老辈人说这面啊是黄土里长出来的命。所以说呢，当地还有一种说法，说叫做原汤化原食啊，面是命，汤是魂，醋是胆。如果你去到山西吃上一碗正宗刀削面的话，记得随着当地人的吃法要倒点醋啊，那这才是有味儿。来吧，16:44了，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伴各位。我们也来聊一聊哈，这个你去过山西吗？了解山西美食吗？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你觉得最美味的山西美食是什么呢？都可以来找到我，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峰两个字来添加我的微信，找我留言，我们一起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一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

0: 长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加香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31号晚8点到8月1号晚8点，天气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5到29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来吧，路上美食，我们一起出发啊！在节目当中，除了介绍一些全国各地的美食之外呢，还要带各位去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去转一转。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很多的旅行线路啊，跟各位的好好分享分享。那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旅行团就对了。嘉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我们推出的第一条线呢，是我们的青甘敦煌线啊，8月28号的团期，价格呢是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我们这一次会去探秘张掖的七彩丹霞，会去到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去骑骆驼，还会去到我们的翡翠湖、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哈、啊，真的是一路美景一路欢歌。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啊！那说到西北的美食啊，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过了，有很多很多大口吃肉、牛羊肉，然后呢还有很多好吃的面食。想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风”两个字，也就是我的名字，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了解。另外呢，我们在8月10号还有8月17号的时候啊，推出了两条西藏圣湖避暑线路，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6999元，会去到巴松措、羊卓雍措啊，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然后呢还会去到大昭寺、林芝、等等等等吧，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我去拉萨、去西藏。

我怕高反啊，完全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全程提供的是供养酒店，然后呢，我们的线路安排也特别的合理啊，先落地拉萨，先住一晚，第二天我们就降海拔，去到了林芝，林芝的海拔才有2000多啊，然后呢，植被丰富，含氧量高，让您适应了之后，再慢慢的往拉萨走，所以说一点也不用担心啊。然后这一次呢，去拉萨除了有供养酒店之外啊，我们林芝尊享5钻酒店，高原之旅舒适无忧。另外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啊，就是跟我一起出发了，跟海峰一起出发啊，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路，8月18号的团期跟我一起出发。另外如果说哎呦我暑期不想动啊，我想过了暑期再去，9月8号也有团期，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啊，4999元。漫游泸沽湖，会去到丽江古城感受慢生活，去到虎跳峡等等等等啊，很多精华的一些景点，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吐司宴，让大家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除了这些啊，我们在9月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额济纳胡杨林之旅啊，这又是一年一度的胡杨林的看胡杨林的好时节啊。这胡杨林啊，它的观看周期特别短啊，也就20天左右，所以说9月底的时候跟上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的脚步，一起去额济纳看胡杨林了。同步招募的还有哪些线路呢？比如说我们的新疆线路、越南芽庄线路、泰国线路、尼泊尔线路等等等等啊，都在同步的火热招募当中，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的心意。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我的名字海峰啊，记得是海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和报名了。来吧，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这一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啊，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但是想参加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量版权，你就是这一届的种子选手。如果说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呢？我们主办方帮您搞定。还有老板问了说啊，我们的员工都是零基础哈、啊，没问题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另外有的老板说，哎呀，最近我们效益好员工比较忙我们想参加但是不想原创没有时间，也没问题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这一次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我们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来吧，16:5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今天有好多好物跟各位分享啊，我觉得在我们的商场当中有很多很多好物，我觉得迫不及待的想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夏天阳光很充足，紫外线很强，很多人都晒黑了，但是说夏天想要变白，仅靠防晒是远远不够的，想要换一套美白产品，但大牌动辄上千，实在是舍不得下手，别急，今天机会来了。这周我们连商城呢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临期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呢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里边的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我们自己用啊，绝对是赚到了。像我马上要推荐的这款啊，这一套兰蔻极光水乳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粗糙的肤质所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调理肌肤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只要379块钱，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除了这套兰蔻的极光水乳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跟各位分享啊，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它淡褪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真的是该入手准备起来。这瓶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稍微有瑕疵，但眼霜本身是全新未拆封过，完全不影响使用啊。15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199，真的非常的划算。平时啊，真的是遇不到这种价格，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怎么这么便宜啊，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一次呢我们是联合商家啊推出的这个运损专场，就是包装有轻微的挤压，但是里边的东西呢是完好无损的，如果说您不介意啊，而且又能够享受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就赶紧入手，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儿，就可以来薅羊毛了。来吧朋友们，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整点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来吧，路上美食啊，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带各位去全国各地逛一逛哈。去哪儿逛呢？去新疆逛一逛吧，因为最近我们有很多新疆的旅行团，就是一团接一团，一团接一团，我们的主持人陪着各位一起出发。因为这两年新疆真的太火了哈，就很多人去到现场拍了很多照片，小视频，发到了各个自己的这个媒体账号上，自媒体账号上，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呀、等等一些地方哈，点赞量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确实很美哈。那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呢，就推出了一团，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新疆8天7晚之旅啊，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价格呢也非常划算，6980块钱。这一次我们的安排啊，我觉得特别棒啊，不管是吃住，还是景区，还是各种体验。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这个大交通吧。我们这一次安排的呢是，落地石河子啊。就是从深圳起飞，然后石河子落地，回来是石河子起飞，然后返回深圳。那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的贴心啊，就是大家要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我们安排大巴车把大家送到机场，然后有主持人全程陪同，然后回来呢也是啊，大家从机场有我们安排大巴车把大家接回来，然后到了电视台之后各自再各自回家。另外呢，这一次安排的住啊也相当的哇塞，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2晚5钻酒店。有人说了，说出去玩嘛，一定要休息好，对不对？休息好，我第二天才有精神去玩。那这是一个闭环啊。然后呢，我们这次安排了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2晚5钻酒店，让您睡得安心，睡得踏实啊。再来说说安排的景点儿啊，那可都是北疆之行的精华景点，赛里木湖啊，图关果子沟大桥。那拉提大草原、喀拉峻大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特克斯八卦城、六星街等等等等啊，就是有湖啊，有草原，对不对？还有一些当地的民俗风情街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你说到这坎儿井啊，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就是火焰山那种那么热的地方啊，哪儿来的水呢？对不对？人家就发明了坎儿井啊，利用坎儿井来取水啊，供当地人生活。另外还有人说了，说我就想去趟火焰山，就想拍一拍那个大温度计，地表温度70度以上啊，然后我就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也可以啊。所以说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哈，8月15号的时候，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去新疆逛一逛啊，8天7晚的行程真的是太哇塞了。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吧，这些景点儿啊，赛里木湖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央视主持人撒贝宁就去了，就说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啊，白活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要去一趟啊。当然呢，也不光为他这句话，我们也真的要去感受一下那儿的美景。因为赛里木湖呢，它因为这个湖的不同位置的深度不一样啊，然后呢，阳光照射下来，因为你深度不一样，它呈现出来的颜色也就深浅不一，有淡蓝色、深蓝色、湖蓝色、宝蓝色等等等等啊，拍出来真的非常出片。另外，我们在那拉提除了让你去游览空中草原之外，我们还安排了那拉提的下午茶。你想一想，在草原上喝着下午茶，跟团友们聊聊天，对不对？然后欣赏着哈萨克族的表演，那简直不要太惬意了。另外呢，还有喀拉峻大草原啊，这是之前的一些线路没有的。喀拉峻是跟那拉提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的草原，在喀拉峻跟我们的主持人小鹿一起奔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还有云山共绘的人间角色。另外一个地方啊，我特别喜欢，那就是六星街。苹果香那首歌听过吧？啊，苹果香，就是这个地方啊，六星街。然后呢，在那儿有全部都是这个哈萨克族的，具有当地民族风情的特色的蓝房子。就是你穿上一套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族的服装，在那儿拍一拍照啊，也特别出片。另外呢，在六星街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面包房的大列巴，对不对？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古兰丹姆的冰淇淋，可能会排队啊，但是呢，为了尝这一口好吃的，排队也无所谓了啊，对不对？而且这冰淇淋跟我们所吃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啊，它上面会给你提供很多的坚果啊、果酱啊，你自己随便加。就是我当时试了一种，就是叫做麻辣味的花生米，就放在上面，然后配着这个冰激凌吃，真的是很有感觉，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另外呢，最吸引大家的就是独库公路了，对不对？我们这一次安排了独库公路的北段啊，就是一天看四季，你就沿着这个独库公路北段走啊，往那拉提的方向走，一会儿下雪啊，有雪山。一会儿呢又是绿草如茵，对不对？一会儿又下雨，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不同的啊！就是到时候各位准备好一件厚外套啊，下雪的时候把厚外套穿上，热了呢就把自己的裙子晾出来，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对我们这条8月15号的新疆之旅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风俩字儿啊，记住是回复海风俩字儿，就可以找到我报名了。8月15号出发，跟着小鹿一起出发，价格是6980块钱。心动，赶紧报名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家具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17: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海峰，继续陪伴各位。那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来去青甘环线转一转吧啊！8月4号的时候，我也将会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青甘环线玩一玩了。然而呢，如果有人说啊，8月4号这个消息我怎么没有听到呢？现在报名还来不来得及啊？可能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9月9号，同样也推出了青甘环线8天7晚纯玩之旅啊，价格呢非常的划算，纯玩6980块钱，8天7晚啊，纯玩无购物啊，9月9号出发。8天7晚，价格6980块钱，你就说多划算啊！平时我们去趟新疆啊，怎么也得6000-7000，对不对？还是有购物的。但是呢，如果说9月9号跟我们出发青甘的话，无购物啊，无购物，纯玩。这一次会到去到很多精华的景点，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城楼、祁连大草原、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七彩丹霞啊，往返双飞8日。另外呢，这一次也是全程安排了高品质的住宿啊，尊享舒适睡眠精选7晚4钻酒店。然后呢，这一趟的吃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好。作为我一个资深吃货来讲，我其实就是冲着吃去的。西北的牛羊肉，对不对？然后呢，兰州牛肉面，等等等等啊，就是让你吃得开心，吃得过瘾。就是你不要怕回来之后啊，胖了几斤就行。而且餐标也特别高，全程8天7晚安排了7个早餐，就是在酒店睡醒之后啊去吃早餐，安排了7个早餐，然后9个正餐啊，然后有几顿饭呢是给你自由发挥的余地啊，就比如说哎呀我吃团餐我吃腻了，我想自己去吃点当地特色的东西啊，或者是我想约着我喜欢的团友，熟悉的团友或者是我的亲人朋友自己出去吃一顿啊，所以说我们留出来了3顿吧，这个给你自由发挥的时间，我觉得特别不错啊，而且我们团餐也不错，50的标准啊，这在旅行团当中已经算挺高的标准了。整个行程呢安排了2+1豪华大巴，什么是2+1呢？就是左边是两个并排的位置，右边呢是单人位置啊，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可以自由组合啊，比如说你是两个人同行啊，就可以坐两个位置，你是单人出发啊，就可以坐单人的位置，对不对？而且呢，我们每个座位底下都有 USB 充电口啊。出去8天7晚，最最最担心的不是说没有带够钱，而是说你的手机电量焦虑。哇，在景区玩着玩着，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呢？也可能导游联系不上你，对不对？但是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 USB 充电口，让您充电无压力。而且呢，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安排吧，比如说我们首晚呢酒店赠送欢迎水果，表示对大家的诚挚的欢迎和祝福。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安排红酒晚宴，对不对？有可能啊，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如果没可能的话，如果说9月9号也是我跟你一起去的话啊，你就带着我，对不对？我请你喝红酒也可以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次一些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敦煌三绝、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然后呢，安排了3大绝色湖泊：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另外呢，这一次啊，安排了去年没有的一些景点，比如说黑独山，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水墨质感极强，还有我们的，嘉峪关城楼，是不是天下第一雄关，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关隘？那去到西北了啊，去到青甘环线了，怎么能不爬一爬，不登上这个嘉峪关城楼看一看呢？ 还有啊，就是祁连大草原，很多人都说了，说我不喜欢去西北，是因为我觉得西北就是那种背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全都是那种土色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一次安排了祁连大草原，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高山草甸广袤，雪山牛羊

相应，游牧风情浓郁啊。你看，有湖，有草原，啊，有莫高窟，有丹霞地貌，啊，有沙漠。所以说这一次的行程真的是太哇塞了。9月9号哈，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出发青甘环线的话啊，这一次价格可是太划算了，6980块钱，抓紧时间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海峰，回复海峰俩字儿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那另外呢，8月4号的时候哈，我跟我们的团友们将会一起先提前出发啊，先去帮各位探探路，到时候我也会发很多的朋友圈啊，一些宣传的视频啊，等等等等。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犹豫，你就可以先看一看啊，我8月4号发出来的实拍啊。如果说你感兴趣，就可以报名我们9月9号青甘环线春玩之旅了，8天7晚的行程才要6980，太划算了，赶紧来报名哈。我们也来说一说具体的行程安排吧，啊，怎么走，都玩什么？第一天呢，我们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我们安排了大巴车把大家送到机场，机场我们会从广州飞，飞到兰州，晚上入住兰州的酒店，如果说时间合适的话，你不算太累，然后有充足的精力的话，我觉得可以约上3-5个团友去吃一吃当地的兰州牛肉面。挺好的，再配上点爽口的小菜，哇，太美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会从兰州出发，去西宁，去到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去游览。然后这一天呢，早中晚3顿餐都是包含的。第三天会从茶卡出发，去到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仿佛让你穿越到了生命树那部电视剧当中，就是让你，cosplay 一下，然后仿佛穿越到其中的一个角色啊，你就想，哎，当时这个主角是我，有这种错觉。然后晚上呢，入住大柴蛋啊。第三天也是早中晚3餐都包含。第四天我们会去到翡翠湖，然后去到黑独山，晚上入住敦煌。敦煌的美食可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给你机会啊，晚餐我们就不包含了，你可以约上你的家人朋友自己出去吃啊，在敦煌那座城市里。去吃吃美食，我觉得非常不错。第五天呢，我们会安排敦煌一日游，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这票呢，我们都是提前买好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你自由行的话，还会因为啊我约不到莫高窟的票，而担心。但是跟我们一起出发，跟东莞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就是让你省心啊。这个莫高窟的票我们提前安排好。另外呢，说到鸣沙山、月牙泉，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怎么会有一汪泉眼呢？对不对？我觉得特别神奇，所以说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探秘一下哈。另外在这儿还有很多的一些体验的环节，比如说，骑骆驼啊。说到骑骆驼啊，我特别想起来，去年我去鸣沙山的时候哈，当地的这个红绿灯，都不是给人看的，是给骆驼看的，因为它这个红绿灯是骆驼的形状，就是我们是圆的嘛，他们是骆驼的形状，挺有意思的。另外呢，在鸣沙山，可以拍一些飞天的写真，但是这个需要你自己花钱啊，不包含在里边。第六天呢，我们会去到大地之子，然后嘉峪关城楼登一登，嘉峪关城楼晚上入住张掖。第七天我们会去到张掖七彩丹霞。丹霞地貌啊，就是你一眼望去就是满眼的五花肉的感觉。然后去完七彩丹霞，我们会去到祁连大草原啊，刚才说了，这是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啊，也不错。然后晚上入住西宁。第八天的时候呢，我们留了一天的时间给大家在兰州 City Walk 一下，就兰州有一些值得逛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买一买特产啊，去当地人喜欢逛的商场啊，或者说我个人来讲，就是我自己有个习惯，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我喜欢去逛他们当地的农贸市场和菜市场，我觉得特别的有烟火气。所以说各位如果到时候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去看一看哈。所以说怎么样呢？8天7晚的青甘环线的纯玩之旅，只要6980块钱，非常的划算。
报名，赶紧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

名字海峰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决定啊，想观望观望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在8月4号就会出发，然后跟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玩一玩，我会提前发一些这个我现场实拍的一些视频还有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吸引到你的话，你就在9月9号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发啊，找我报名。如果说你觉得一般般，你觉得不能够吸引到你，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线路嘛，对不对？比如说最近我们有很多的新疆线路啊，还有云南线路啊，对不对？还有这个南疆的线路啊，包括尼泊尔，还有越南芽庄、泰国的一些线路都可以找到我们来咨询和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海峰俩字儿，也就是我的名字，大海的海，山峰的峰，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了解和报名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7月30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一边听

0: 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相信有很多正在恋爱或者说已经步入亲密关系的朋友哈，或多或少都会有那样的疑惑，就是两个人啊，明明真心相爱，也没有冷战，没有出轨，甚至呢事事都是为对方着想的，可是感情里啊总是充满了误解、委屈和落差。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但是在对方眼里呢毫无波澜，你满心期待的偏爱，对方却始终是浑然不觉。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呢，也是因为最近身边发生了一个小事儿啊，也是一个特别真实特别扎心的小事儿。就是有一个朋友呢，算是一个性格比较好的男生，就大半夜的被女朋友给赶出了家门啊，一身狼狈的就是去投奔朋友了。当时啊，大家伙就以为他们情侣之间闹了很大的矛盾哈，大概率是吵架冷战，甚至涉及到原则的问题，才至于说大半夜的就被赶出了家门。可是细问之后才发现，整件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一句随口说的情话所误会了。其实这个男生呢特别宠溺自己的女朋友啊，在他的认知里，情侣之间的专属昵称啊是偏爱，是专属，是爱意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叫自己的女朋友叫笨妞，每次这样称呼对方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啊是在宠溺对方。在他的爱情认知里，只有深爱一个人才会用这种接地气的昵称来调侃对方。当天晚上呢，两个人也是在家里开开心心的这个打游戏啊，因为女朋友操作不太熟练，这个男生下意识的就笑着说了一句，笨妞你咋这么笨呢，就是这样一句在他眼中是宠溺的情话，瞬间呢就点燃了女生的情绪，女生气得当场落泪，就是积攒已久的委屈彻底爆发，无论这个男生怎么解释道歉都不肯原谅，坚决的把男生赶出了家门。所以这男生也特别委屈啊，他反复的念叨说，我真的没有嫌弃他，我就是觉得他笨笨的很可爱，我是在爱他，他为什么就不懂呢？听到这里呢，我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朋友啊也会有一定的感触啊。其实在一段感情里，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不够珍惜，那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说着不一样的爱情语言。咱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女人来自火星，男人来啊，女人来自金星，男人来自火星，是吧？那这句话呢并不是一句空洞的鸡汤，而是两性亲密关系非常真实的一种写照。男生和女生从这个生理结构也好，思维逻辑也好，情感需求也好，再到爱的感知方式，天生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模式。相对来说，大多数男生呢习惯于用理性行动克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而女生呢偏爱用感性语言陪伴的方式来感知温暖。很多情侣他们的遗憾、争吵、内耗根源呢并不是不爱，而是用自己的爱情语言去爱对方，却忽略了对方真正能听得懂、感受得到的爱的方式。所以你用尽全力去奔赴，好像却跑错了方向。就像你对着一个听不懂中文的人深情告白，说得很真诚，但是再动人，对方也只能是一脸茫然，感受不到一点爱意，对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带着大家，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异性之间的五种核心爱情语言，来拆解一下男生和女生截然不同的情感需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呀找准和另一半的爱的频道，咱们避开相处的误区，让所有的真心付出也能够被看见、被珍惜。经过情感心理学的总结和大量的情侣相处的案例来印证呢，可以这样说吧，一般人表达爱、感知爱的方式，归根结底呢有这么几种啊：肯定的语言、身体的接触、陪伴的时间、为对方服务、精心的礼物。每一种语言都是 男生和女生的认知里权重含义需求啊，可以说还是有很大不同。咱们读懂这些差异，来读懂这五种爱的语言，就能读懂对方的真心了。我们先来说第一种爱的语言，那就是肯定的语言。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讲，特别喜欢听情话，对吧？但是对于很多男生呢，更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这是肯定的语言。这也是大多数女生会排在第一位的情感需求，就是肯定的语言。顾名思义吧，咱们来理解这句话，就是真诚的夸奖、温柔的赞美、直白的偏爱，还有坚定的鼓励。这对于金星女孩来说呢，爱意就是听出来的。女生相对来说天生比较感性，情绪细腻敏感，她们是非常需要语言上的滋养和情绪上的肯定。那么在女生的爱情认知里，好听的情话呀，并不是花言巧语啊，并不是虚情假意，而是被惦记、被偏爱、被珍视的直接证明。其实有很多哥们儿会陷入一个误区当中，就总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了啊，没必要天天说情话，行动到位就够了啊，我是真心为他好。于是呢，恋爱初期的温柔告白、日常夸赞，随着两个人的感情逐步的发展吧，慢慢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随口的调侃、无心的吐槽、理所当然的沉默。就像我们刚才所列举的那个事例哈，他以为笨妞这个词就是一个宠溺，可是在女生的听觉里，这是否定嫌弃的意思。女生的心思相对来说简单，也很纯粹，你可以不完美，可以有缺点，也可以偶尔笨拙，但是你一定要肯定我、夸赞我、偏爱我。有时候这样一句肯定夸赞，就能抚平女生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了。其实啊，女生的爱是需要语言加冕的，再厚重的行动付出也抵不过长期的语言否定。你默默付出100件好事，有的时候还抵不过一句随口的这个贬低，所以你万般温柔的行动不如一句真诚的肯定更治愈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爱情的语言，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语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

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想入手一块真正的和田玉拿来佩戴收藏，甚至呢准备留给下一代传家，但是迟迟的不敢下手。这是因为呢石田玉市场呢相对来说啊也是有一点乱，那消费者呢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消息，我们才收到和田玉保护

0: 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一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全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那这趟行程呢，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条的链路啊，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的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新疆啊是正宗和田玉的发源地，而于田料更是和田玉山料里公认的领头羊，是白玉天花板级别的存在。而且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能够走进这个矿区啊，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合作这家企业，这个矿业企业，他们实力雄厚，资质过硬，矿区管控也非常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的名额才能获准进入矿区实拍探访。拿到这个特约的资质呢，意味着三大好事啊，所以喜欢和田玉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玉；第二，就是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第三，是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售后保障直接拉满，给大家十足安全感，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那全国范围内只有合作的这家矿业公司啊，能够合规出具带于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这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另外跟大家科普一下于田县的硬实力啊，拥有整整2000多年的采玉历史，自古便是皇家贡玉的产地。那这一次呢，名额有限，好料这个开采量呢本就不多，本次溯源货源有限，咱们先进群先选货。想要真正的于田正宗和田玉，微信搜索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跟着官方溯源渠道买玉不踩坑，收藏有保障。
1: 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0: 在夏天呢想变白，仅靠防晒啊是远远不够的，想换一套美白产品吧，动辄啊上千，很多人呢舍不得下手啊。别急，今天机会来了。这周呢，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临期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啊绝对是赚到了。像这套兰蔻极光水乳，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粗糙的肤质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调理肌肤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呢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呢只要379块钱，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啊。那兰蔻极光水也被称作闭口克星，同时还能焕白提亮，这个效果拉满，能够做到细腻肌肤均匀肤色，也是熬夜脸的救星了。另外它里面添加了特别的元素啊，能够温和和代谢老废角质，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周期，达到改善出油细致毛孔，加强肌肤含水量的效果。今天150毫升极光水加75毫升的乳，一套只要379块钱，品牌方给到少量运损福利，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

0: 限购了。另外呢，平时啊，咱们一天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又忍不住刷手机，深夜追剧，日复一日的黑眼圈都要越来越重了，眼角细纹干纹也悄悄地冒出来。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吧，平时呢价格确实不便宜。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捡漏的机会，本周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运输中包装有点压痕，但拿出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抢完就没了啊。今天重点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的，它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而且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稍微有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全新没有拆封，完全不受影响的。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呢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人入手两盒到手199更划算。那这款眼霜呢，我们刚才提到是熬夜党的救星，大家可以入手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这是来自陶喆和蔡健雅演唱的《真爱等一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带着大家，咱们试图来解读一下异性之间的几种核心的爱情语言。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不是不爱，只是你表达爱的方式也许不是对方所期望的一种方式。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我们把它归结为五种爱的语言，包括肯定的语言、身体的接触、陪伴的时间、为对方服务和精心的礼物。我们刚才说到肯定的语言，

0: 很多女生呢喜欢这个给男生说情话。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异性爱情语言的核心差异就在于女生是极度需要肯定的语言，而男生对于甜言蜜语的感知力呢是远低于女生的。比如说女生对于男生的那些情话可能不如对于他们的认可更重要，因为很多男生有一个专属的情感软肋，他们需要被崇拜、被认可、被需要。普通的夸奖是你真好、你真帅，对于男生来说也许不痛不痒，但是针对性的肯定认可会让男生瞬间感觉到被爱。比如说哎呀还是有你好，太靠谱了啊，或者等等类似于这种肯定的话语。所以提醒各位听友哈，就是尤其在恋爱当中或者是即将进入恋爱当中的朋友，和女生相处呢，少调侃多夸赞，少否定多温柔；而和男生相处，少挑剔多认可，少质疑多崇拜。找对了语言，爱意才能够精准的传递。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爱情的语言，那就是身体的接触。男生最直观的爱意感知，这也是女生最温柔的安全感。当然这也是男女差异比较明显容易被忽略的一种身体的接触。心理学研究数据显示呢，有25%的男生呢会把身体接触列为感知爱意的首要方式，这是男生最核心的爱情语言之一。而女生呢更多把肢体接触视为感情升温的一种辅助方式，它并不是核心需求。因为男生的情感表达呢天生偏向理性和内敛，那么大多数男生不擅长倾诉这个情绪，不喜欢撒娇告白啊，所以他的思念、温柔、委屈、爱意都藏在肢体接触里，这也是他爱意最直接最真实的一种证明。可能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你愿意靠近我、触碰我、接纳我，这就是爱我。包括早上出门的离别吻、下班回家的拥抱、走路时候的牵起了手，或者是追剧的时候自然的依偎等等等等啊，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在于男生心里来讲呢，比一万句我爱你其实更能够来代表爱意表达。对于女生来说呢，有一些女生她不抗拒肢体接触，但是她需要情绪铺垫和爱意加持。如果两个人正在冷战或者是矛盾没有消除的时候，又或者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肢体接触呢，那女生只会觉得被敷衍、被冒犯，感觉不到爱意啊。咱们简单来说，男生呢靠肢体来接受爱，女生靠情绪温暖来接纳肢体接触。或者说咱们比较恰当的一个相处方式，想要治愈男生，主动的肢体亲近，用温柔的触碰来化解他的疲惫和冷漠。那想要温暖女生呢，要先安抚她的情绪，听懂她的委屈。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种爱的语言，就是陪伴啊，陪伴的时间。这也是所有情侣、所有感情都离不开的核心基础了，陪伴的时间。这也是一种男女生通用、人人刚需的爱情语言，但是也很容易被大家误解、敷衍的一种了。很多人误以为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那就是陪伴。但是你玩手机，我打游戏，你刷短视频，我处理工作，一待一整天却零交流、零互动，其实这也不算陪伴，只能算是共处，是最敷衍的情感消耗了。心理学当中定义高质量的陪伴呢，这个核心呀，从来不是时长，而是专属注意力的投入，是放下外界的干扰，屏蔽手机的诱惑，全心全意的把时间、目光、心思专属的留给对方。在异性相处当中，男女生对于陪伴的需求呢，也有着细微却关键的差异。女生需要的陪伴呀，是情绪陪伴、倾诉陪伴、双向互动，所以她愿意分享日常、吐槽一些琐事啊。那男生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用认真对待啊，他需要的陪伴是松弛陪伴、安静陪伴、无需刻意的舒适感。 所以最好的异性陪伴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处模式，而是适配对方的需求啊，对方觉得舒服的一种陪伴状态才是最好的。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种爱的语言，为对方服务。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用行动来表达爱。这种爱情语言呢，是大多数男生的本能表达，当然很多女生也最容易忽略的一种深情。男生是极致的行动派啊，有人说是火星人的思维。爱不是说说而已，爱是解决问题，是默默付出。所以男生的爱意呢，从来都藏在细节的服务里，记得你的喜好啊，主动包揽一些这个家务等等等等。但是很多女生看不懂这种沉默的爱意，总觉得这男生如果不说情话，不懂浪漫，不会表达，就不够爱自己。反过来呢，女生服务式的爱意啊，是细腻温柔的，细节兜底，她会下意识的为对方打理生活，照顾他的情绪，兼顾了一些细节。所以这也是男生和女生对于为对方服务的一种差异了。所以很多情侣的无效付出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用自己的方式拼命爱对方，却给不了对方真正需要的温暖。读懂对方的服务式爱情语言，那你就会学会，比如说男生多给女生情绪包容，少讲些大道理，女生呢多给男生行动支持，少做一些情绪方面的说教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种爱的表达方式，精心的礼物。这种爱情语言呢，和肯定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也是女生非常看重的爱意表达。同时呢，也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在意这份专属的仪式感。当然，也有人会有一种误区，觉得礼物就是花钱，贵重才是真心，廉价就是敷衍。但是，爱情的语言定义里，精心的礼物从来是和价格无关的，只要用心惦记，和仪式感有关。所以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一件贴合他喜好的小物件，不用昂贵，不用奢华，只要你用心准备，对方也一定会记在心里的。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

0: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0: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沙头东大路从镇安中路到358省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体育路从奇峰路到管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重磅消息啊！我们台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主持人燕青呢即将启程出发新疆。那这一次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代表呢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那这趟行程啊，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矿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而且啊，这一次我们有幸成为这家矿业官方特约溯源合作伙伴，这是实打实的独家资源啊！拿到这个特制资源呢，意味着三件大好事，所以喜欢和田玉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玉，还有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售后保障直接拉满，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了。那名额有限啊，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微信搜索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专属权益官

官微信，跟着官方溯源渠道买玉不踩坑，收藏有保障。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几种爱情语言，也就是读懂对方，让爱意双向奔赴哈。其实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种爱情的语言，可能大家也会明白说为什么有些情侣明明深爱，却总是彼此委屈，频频内耗，根本不是爱意变淡了，也不是三观不合，而是天生的爱情言语不同，情感需求不同，感知爱的方式也不同。男生呢偏爱理性的爱，比如说偏爱肢体接触，擅长行动付出，需要认可崇拜，喜欢松弛陪伴，低调珍视真心礼物。女生呢偏向感性的爱，偏爱温柔情话，需要情绪陪伴，看重仪式惊喜，渴望细节包容，追求双向共情。所以爱情里最可惜的事情，莫过于我用尽全力，用我最真诚的方式爱你，却因为语言错位，需求偏差，让你感受不到半点爱意。所以真正成熟的爱情啊，从来不是我尽全力爱你，而是我读懂你的需求，用你喜欢的方式来爱你。而真正的双向奔赴，也不是两个人的盲目付出，是彼此的包容，相互的适配，读懂对方的爱情语言，对接彼此的爱的频道。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

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 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万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万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 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 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

0: 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

0: 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飞行训练开始后，由于教练机设备简陋，要实现地面对空中的指挥，全靠信号员手中的两面旗子。举白旗表示可以着陆，举红旗则表示不能着陆。有一次，秦桂芳驾驶教练机着陆时，看到地面信号员指示的白旗，却忘记了回头向教官报告，便擅自驾机着陆了。他刚一落地，还没等走出驾驶舱，教官长谷川正便将写有停飞二字的纸条塞给了秦桂芳。
6: 我手中有一份长谷川正让秦桂芳停飞的当天秦桂芳的一张飞行记录表，我们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粗心大意，注意力不够，复飞时没有下滑，也没有向右偏15度，转弯太早，对 T 字注意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错误这一栏里一共写了4条，1、2、3、4，满满的一页。这说明当天秦桂芳的飞行确实是不尽如人意。接到停飞通知的秦桂芳相当的不服气，在他看来，这就是日本教官在有意的刁难他。而且更令秦桂芳感到气愤的是，按计划他还有2个起落练习也被取消了。当时秦桂芳心里就想，你不就是想跟我过不去吗？那行，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跟你斗争到底。有一次秦桂芳在上航空理论课的时候，故意就当着日本教官的面打哈欠伸懒腰，结果还没等他的手放下来，长谷川正就让他站了起来。为什么不好好听课？你出去。不仅如此，秦桂芳在跟大家一起排着队上飞机的时候，也故意走在后面，非常的懒散，做一些小动作。为此他没少受到长谷川正的批评。这个姑娘确实是有点太淘气。
5: 秦桂芳与日本教官长

0: 古川正的矛盾在之后的相处中似乎愈演愈烈。一天，秦桂芳坐在练习空中平飞的驾驶舱内，飞行过后，她的手松开了油门杆，随便搭在了座舱的边沿上。虽然这次的这个小动作是秦桂芳无意为之，但被长谷川正发现后，在后面大声吼了起来：“你的手往哪里放？”秦桂芳立即将手放到了油门杆上，尽管如此，仍没能躲过又一次的停飞检讨。
1: 因为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让他停飞，秦桂芳心有不甘，而且他也更加确定了长谷川正这个日本教官不是真心实意的要教中国人开飞机，他是故意找茬整人。于是秦桂芳下了飞机，头都不回，大踏步的就往队领导的办公室走去。干什么去呢？告状去。
0: 就在秦桂芳气冲冲去告状的路上，一个人拦在了秦桂芳的跟前。这个人的出现使得秦桂芳非但没有去告状，还在几天以后主动找长谷川正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秦桂芳得知教官脸上的伤疤是有故事的。在一次试飞新机种时，长谷川正顺利完成了各项试验项目之后，一时得意忘形，站起身来准备观看地面的风景，一不小心头碰到了一个电门，造成发动机停转。长谷川正只好在飞机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迫降，迫降中他的头狠狠地撞到挡风玻璃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1: 说到底都是马虎惹的祸。最后长谷川正语重心长地告诫秦桂芳，飞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马虎地不行，随便地不行，骄傲地不行，不守纪律地不行。他的这四个不行让秦桂芳终身铭记和受益。就这样，秦桂芳对于日本教官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拦着秦桂芳不让他去告状，最终做通了他思想工作的亲密队友，应该说功不可没。他是谁？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一向倔强的秦桂芳肯退一步听取他的建议？为什么他的话就这么管用呢？这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武竹迪，同为广州人，他与秦桂芳同岁。说起两个人的渊源，那还要从他与秦桂芳的学生时代说起。秦桂芳与武竹迪相识于广东省立直信女中，同一年级不同班。初中二年级时，秦桂芳去了香港，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团，武竹迪则仍在直信女中读高中。此时的他也在广州加入了地下学联，积极参加广州解放前后的宣传活动。广州解放后，秦桂芳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广州，又回到直信女中读高三。昔日的校友重逢了，这一次秦桂芳和武竹迪不光是同级同班做前后桌，而且还同为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秦桂芳是左撇子，在篮球队里打左前锋，武竹迪呢打右前锋，两个人成绩优异，而且私下里感情也十分的要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才算得上是两个人命运交集的开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参干，报效祖国，保卫和平。鸭绿江边纷飞的战火令秦桂芳、武竹迪两位正值妙龄的姑娘也无法置身度外，他俩不仅决定就此放弃高考，甚至在听到动员后根本没同父母商量便报名参军了。说来也巧，秦桂芳和武竹迪参军之后被分配到中南预科总队的同一个班，之后又被选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在进入牡丹江航

0: 校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呢，突然他们又接到通知，临时被转往成都参加一项更为严格的训练。那么这14位女飞行员将会接到一项什么样的特殊任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1952年1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全国妇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在38妇女节这天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接受中央领导和人民的检阅。姑娘们别提多激动了。但此时距离典礼只有33天的时间，他们不仅要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接受起落航线、编队和转场等更为严格的集体飞行训练，而且还要面临一场残酷的竞争。随着38国际妇女节越来越近，受阅飞行进入了倒计时，可是机组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当时参加受阅飞行的李二型飞机只有6架，而第一批女飞行员14人，这也就意味着有2人是不能参加受阅飞行的。谁飞谁不飞，成了14个姑娘心中最想知道可是又不敢谈论的话题。
5: 对于能否在飞行盛典当天驾机参加受阅考核的标准，对姑娘来

0: 多方面。第一，就是要看大家在牡丹江第七航校的表现，能够放单飞才意味着女学员们能够独立驾机。第二，则是根据他们转场到成都太平寺机场后每个人在改装飞行中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在33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全掌握编队和起落航线的技巧要点，还要尽量达到零出错。
1: 当然秦桂芳和武竹迪两个人是自信满满，因为秦桂芳是航校里第一个放单飞的姑娘，而武竹迪呢在改装训练当中从未发生过一次事故。可是对于黄碧云和武秀梅两位姑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在航校黄碧云是最后一个放单飞的，而武秀梅是在改装训练中掌握技术比较慢的一个。如果两人被淘汰，那么黄碧云和武秀梅将不能登上驾驶舱参与飞行，只能列入编队参与受阅。不过黄碧云和武秀梅后来都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女飞行员，两人多次单独率领机组成功完成救灾任务，武秀梅更是创造了长达3865小时的飞行记录，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飞得最久的一个。参加起飞典礼的六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名单直到起飞盛典的当天才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一号机左座周应之，右座邱以群；二号机左座陈志英，右座施丽霞；三号机左座阮泽珍，右座周真明；四号机左座王坚，右座何月娟；五号机左座武竹迪，右座万万玲；六号机左座秦桂芳，右座戚木木。1952年3月8日，他们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集体飞上蓝天。
0: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通过了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专家的考核检查，但就在临上飞机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情让12名女飞行员和领导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1: 在1952年3月8日的起飞盛典上，武竹迪所担任的飞行任务是驾驶五号机的左座。当时每架飞机上除了2名飞行员之外，还有1名教官保驾。据说对于教官是否上飞机这件事，当时姑娘们和领导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姑娘们说，如果教官上飞机，那么群众会说这是教官飞的，不行，谁要上去就把谁关厕所里。这话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朵里，周总理笑着说，看来这群女同志的自尊心很强嘛。
0: 经过航校领导再三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让教员上飞机，因为他们的改装训练才2个来月，飞行经验和紧急处置能力都有限，而飞越天安门需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1952年3月8日一清早，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000多人，骑着自行车，有的甚至徒步，从4面8方涌进西郊机场。10点20分，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朱德对即将起飞的女飞行员说，你们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天由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编队他们的整个航线。6架离二型运输机以单机跟进的方式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途经丰台、杨村、通县、天安门广场，最后由丰台再返回到西郊机场，等于是在当时北京的中心城区上空绕了半个圈。当飞机从中南海上空飞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意从办公室走到院子当中进行观看。当看到飞行编队呼啸而过，他对

0: 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去了。
1: 1952年3月8日下午1点10分，12名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墨绿色米二型运输机准时出现在天安门上空的时候，整个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人们仰望空中的铁鹰，欢呼雀跃，忘情地挥舞着手臂，欢腾的场面久久不能停息。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飞行员并没有停止对蓝天的深深眷恋和无畏探索。从1951年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女飞行员至今，国家先后培养了9批女飞行员。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大典上，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着国产的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接受国家的检阅。中国女飞行员的飒爽英姿，连同他们所经历的锤炼和成就的辉煌，一起被永久地载入史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5: 嘿，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对于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有一种担心，我想很多小朋友都会有，那就是万一交不到朋友怎么办？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跟小朋友相处得很好，能够成为受欢迎的人。今天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那就是准备一本魔法书。其实魔法书里的东西很简单，它可以教你怎么样交到朋友。方法就在下面的故事里。上幼儿园不用愁，爱的魔法书。今天在幼儿园里，小女孩毛毛很想对小男孩丁丁说：
8: 我好喜欢你呀。
7: 可是真奇怪，她一张嘴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小女孩毛毛只好跑向丁丁，使劲地推了她一下。哇，丁丁没站稳，啪，摔倒在地上。
9: 疼，摔得好疼。
7: 丁丁伤心地哭了。毛毛觉得很奇怪，丁丁为什么会哭呢？毛毛很想问丁丁。

0: 苦的时候，笑笑一直在旁边陪着他。他轻轻地用手拍着毛毛的后背。哇，也不知道怎么了，毛毛觉得心里面热乎乎的。等毛毛哭得没那么伤心了，笑笑对他说，
1: 我好喜欢你呀，请你跟我一起玩吧。
0: 哎，真奇怪，笑笑刚说完这句话，毛毛的鼻子就不酸了，连眼泪也缩回去了。啊，毛毛好喜欢这句话呀，我好喜欢你呀。毛毛心想，
1: 笑笑肯定是个魔法师，怪不得小朋友都喜欢跟他玩呢，我也喜欢。
0: 毛毛学着笑笑的话，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
1: 我好喜欢你呀，我好喜欢你呀，我好喜欢你呀，我好喜欢你呀。
0: 他这样说着，就像学会了第一个魔法。第二天，毛毛又找到了丁丁，他决定用他刚学会的魔法。他对丁丁说了那句魔法，
1: 我好喜欢你呀，请跟我一起玩吧。
0: 这一次啊，丁丁不但没哭，还跟毛毛玩得很开心呢。毛毛开心极了，于是跑去跟笑笑学习其他的魔法。他还把他学到的魔法写在了一本书上，爱的魔法书。怎么，你也想学这些魔法吗？好吧，小群姐姐来告诉你。第一个魔法，我想跟小朋友一起玩。那魔法的咒语是什么呢？
1: 我好喜欢你，请跟我一起玩好吗？
2: 我好喜欢你，请跟我一起玩好吗？
0: 第二个魔法，我现在不想这样做。魔法咒语，
1: 请你和我一起玩呼啦圈好吗？
2: 可是我现在想玩开火车，等会儿再跟你玩好吗？
1: 可是我现在想玩开火车，等会儿再跟你玩好吗？
0: 第三个魔法，我想要他的玩具怎么办？魔法咒语，
1: 你的玩具能给我玩一会儿吗？
0: 那怎么回答？
2: 对不起，我现在自己想玩，等我不玩的时候再跟你玩好吗？
1: 好吧，那我先玩别的玩具，等你愿意给我的时候告诉我好吗？
0: 第四个魔法，当大家一起在外面，比如游乐场里玩的时候，想要大家都玩得开心，就要学会一起排队轮流玩。魔法咒语是什么？
2: 轩轩，你先拿到的小木马，你先玩吧。
3: 谢谢，我玩一小会儿就给你玩。
2: 好了，洋洋，我玩够了，轮到你玩了。
0: 第五个魔法，请你跟我分享，一起来吧。魔法咒语很简单，
1: 这是我的小饼干，给你一块吧。
4: 哦，谢谢，下次我也给你带好吃的。
1: 这是我和妈妈一起烤的面包，请你们尝尝吧。
2: 谢谢，真好吃。
0: 瞧，毛毛在他的魔法书上记下了这么多的魔法。毛毛后来发现呢，最好的魔法书不是在纸上的，是在每一个小朋友的心里面。刚才的故事书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

出版的。写故事的大朋友是林怡老师，画图画的大朋友是于隐。魔法书里的东西你记住了吗？小群姐姐呀，也有自己的魔法书，魔法书里也有很多魔法咒语呢，比如你好，请你做点什么，或者是谢谢，或者是对不起，或者是我能跟你一起玩吗，或者我不想这样做，或者等一会儿可以吗？啊，我想你也会有自己的魔法书，在幼儿园里有那么多的小朋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魔法书，有了这些魔法呀，我们就不会吵架，就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爱的魔法》，是由吴子兰和蔡心妍小朋友演唱的。上幼儿园或者是上学之前，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除了准备好交朋友，还有呢，是要准备好健康的身体。因为很小的小朋友呢，是待在家里，你每天见到的人啊，用手摸过的地方都会比较少。可是进到幼儿园和学校里面啊，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同学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要是有一个人生病了呢，可能会然后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总是要打疫苗，也就是打预防针，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去阻挡一些病毒和细菌。一说到打针，有的小朋友就说，我不要打，我好害怕，我讨厌打针。打针当然会有一点点疼，但是为什么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打疫苗打预防针呢？那是因为这些疫苗会让我们的身体就像穿上一个万能防护衣，保护我们不被一些病毒和细菌传染。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下面的故事里，我们会见识到这些讨厌的细菌和病毒到底有多么的可怕。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故事是由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写故事的是儿科医生张思来奶奶，画图画的是蘑菇和怪宝。不生病，我的身体棒棒的，我不怕打预防针。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病原体们聚集在一起，要争夺世界第一的称号。病原体是什么呀？就是一些会让人生病的东西。生病生病，打败人类，世界第一。病原体大王坐在高高的王座上说，
4: 我们要努力让人类生病，这样我们才能吃好喝好，过上幸福的生活。今天我们就来比一比，谁对人类的危害最大，谁就是世界第一病原体。
3: 这时候乙肝病毒抢先发言，
5: 我们最厉害，我们可以攻击人类的肝脏，而且还能让人类其他的器官生病，更厉害的是我们的传染性很强。
3: 可他还没说完就被结核杆菌打断了。
6: 别吹牛了，你曾经很厉害，但是现在人类的小孩一出生第一天就要打专门针对你们的乙肝疫苗，呵呵，你们很快就要灭绝了。不过我们结核杆菌就不一样啦，很多人类还没有接种抗

0: 介苗。咦，这个卡介苗我们最害怕。不过没有接种卡介苗的人一旦被我们传染上，就会患上结核病，说不定会死掉哦。而且我们专门擅长攻击小孩子，小孩子的抵抗力差，我们进到他们的身体里就可以做很多坏事了。要让他们呆呆傻傻，要让他们不会走路，要让他们听不清也说不清楚。刚说到这儿，一个更可怕的家伙出现了。他长着两只犄角，还拿着个大叉子，他就是可怕的骨髓灰质炎病毒。
1: 你们这些都是一些小本事，我们才是天下第一。我们可以通过人类的嘴巴进入他们的身体，嘿，他们想要逃走也不太容易。我们特别喜欢进攻那些五岁以下的小孩，要是被我们盯上，可能他再也走不了路了。甚至还会发生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0: 不过这个家伙还没得意多久，又跳出三个小小的细菌。
2: 你有什么厉害的？现在人类都接种疫苗了，你们和乙肝病毒一样，很快就会被人类消灭了。要说厉害，还得看我们三大细菌。我们是破伤风杆菌，人类嘛，总免不了受伤啊，磕磕碰碰。只要出现伤口，我们破伤风杆菌就可以进到人的身体里去啦。还有我们三大细菌里的百日咳杆菌，可以在人呼吸的时候进到身体里去。我们会让人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咳上100天。还有我们白喉杆菌，我们也是可以在人呼吸的时候进去的。不过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喜欢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也会让他们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咳嗽。
0: 刚说到这儿，一个长得像屁股一样丑的家伙跳出来了。
1: 这算什么呀？就算你们仨加在一块儿也比不上我们，我们是脑膜炎双球菌，我们就喜欢在天气寒冷的冬季出来。我们也是通过孩子们呼吸的时候进到他们的身体里去。我们最喜欢进攻的是小孩的大脑，要是让他们得上流行性脑髓膜炎，那就很麻烦了。
0: 站在他旁边的是乙型脑炎病毒，他说话慢慢悠悠的。
2: 是的，我们算是同类吧，我们也喜欢攻击人类的大脑，不过我们可不喜欢在寒冷的冬天出来，我们更喜欢夏天。我们喜欢通过蚊子叮咬人类进到他们的身体里，而且我们比脑膜炎双球菌厉害多了，我们可以让人类直接干嘛昏倒。我们中间最厉害的朋友还会威胁他们的生命呢。
0: 这个时候，一个长着尖尖牙齿的家伙出来了。
1: 我是甲型肝炎病毒。我得说你们确实都很厉害，但是我们也不差呀。因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能让人生病。我们最喜欢那些用不干净的手拿东西吃的人。要是小朋友玩完了之后不洗手，或者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趁机进入他们的身体了。所以说洗手是我们最怕的事情了。
0: 他还没说完，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好几道影子。
2: 说得再热闹，我们四大病毒一出马，你们都得乖乖认输呀。
0: 这四个家伙就像武林高手一样，嗖嗖嗖嗖来到了现场。
2: 我们是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风疹病毒和水痘病毒，让人嗓子疼、耳朵疼、膝盖疼、脸上长痘痘。
0: 这四个家伙哇啦哇啦说了一通，结果呀，会场乱成了一大团，每个人都在说，
2: 我们是最厉害的，
1: 我们才是最棒的。

0: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
1: 谁敢说比我们更厉害？
0: 统统不行，统统不行，只有我们是最厉害的。
2: 他们吵得正热闹，突然会场外冲进来一群防疫战士，他们穿着防护服，拿着各种武器，开始对各种病原体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嘿，消失吧，你们这群害人精，有我们在，休想伤害人类，不准伤害小朋友！
0: 刷刷刷，滋滋滋！哎呦，好疼啊！
3: 救命啊！饶了我们吧！
0: 快逃跑！快逃跑！快逃跑！
2: 病原体们的大会到底开得怎么样？到底谁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世界第一呢？这个问题嘛，几个小朋友也在问。原来呀，这几个小朋友正围在一起讲故事呢。其中一位小男孩叫明明，他的奶奶是个医生。其他的小朋友都在问：
4: 明明，明明，然后呢？然后呢？这些病原体到底谁最厉害？
2: 明明说：
4: 别担心啊，他们最后都被打败了。虽然这些病原体很厉害，但是疫苗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他们。我们接种了疫苗，这些病原体就不能随便的伤害我们的身体啦。疫苗就像给小朋友穿上了超人的斗篷一样，可以阻挡他们的进攻。
5: 哦，那以后打预防针我一定不哭。
4: 对，我一定按时接种疫苗。
2: 可不是嘛，虽然打针还是有点疼，有一点可怕，不过想一想，这些疫苗能够保护小朋友的身体不被病原体进攻，那就别怕了，还是按时接种疫苗吧。真是没想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可怕的病原体总想打败我们人类。不过我们人类可是也很厉害，有很多的科学家还有医生，他们都在努力地想办法能够战胜这些可怕的病原体。你看，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疫苗可以保护我们了。当然也并不是说只要打了疫苗就永远不会生病了，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刚才的故事里不是已经说了吗？有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最喜欢从嘴巴里面、鼻子里面进到身体里。所以怎么办呢？多洗手，吃饭之前、上厕所之后都应该洗手。还有呢，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听听这首儿歌，打一个大喷嚏。下雨天，淋了雨，进门打个大喷嚏，脑袋疼，眼睛酸，还要咳嗽流鼻涕。哦，一定是淋了雨感冒了，感冒肯定会很难受的。下次下雨要记得打好雨伞，穿雨衣，进门头发擦擦干，不要感冒打喷嚏。
0: 阿嚏阿嚏。
5: 下雨天，淋了雨，进门打个大喷嚏，脑袋疼，眼睛酸，还要咳嗽流鼻涕。
2: 以后再淋了雨，回家要喝杯热水把头发擦干了，千万不要感冒啊。
5: 下次下雨要记得打好雨伞，穿雨衣，进门头发擦擦干，不要感冒打喷嚏。
2: 别忘了也要擦干你的鞋子，别让他们感冒啊。夏天呢是下雨比较多的时候，淋了雨之后擦干净身体啊，或者是洗个热水澡，不容易感冒，就不容易生病，那些可怕的病原体也就不容易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小群姐姐呢肯定是希望你能够身体强壮，身体健康，不生病，少生病，不用害怕那些可怕的病原体。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出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东莞工地再提速，重磅推出第八批优质产业用地。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塘下举行。我市各镇街多措并举，积极抓实抓细重煤防控工作。粤超东莞队全力备战，力争东区第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东莞市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同步配套系列保障政策》，构建算力、数据、模型、重大平台、集聚区、人才、场景、安全等全维度支撑体系，系统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行业应用全链条工作，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应用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加快实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5: 作为东莞首份统筹全市人工智能城市建设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该方案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届时，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不少于800家，推出不少于300个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展望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城市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制造业是东莞城市底色，实施方案将产业智能化作为核心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融入实体经济。针对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玩具、造纸包装、印刷、化工和模具等优势特色产业，东莞将建设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垂类大模型与智能体，在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升级，力争2028年规上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产制造的普及率超70%。实施方案明确，将全力培育世界级人工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支持企业探索产品新形态与交互新模式，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打通产品从中试验证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路径，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款以上爆款终端产品，推动管产 AI 终端产品出海，拓展全球市场。同时，东莞将依托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以及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学院、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等科研平台，布局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建设多模态科学数据集，培育20个赋能科研的智能体，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夯实人工智能源头技术供给。实施方案坚持智能技术为民所用，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医疗、教育、养老、文旅等民生领域，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在医疗健康领域，东莞将建设市级卫健高质量数据集与可信数据空间，聚焦岭南地区高发疾病及重点人群健康需求，打造一批临床专病专科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二级以上医院分层分类普及医学影像智能辅助诊断、临床诊疗智能辅助决策、处方审核等应用，临床 AI 渗透率超30%。在教育教学领域，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设计、课堂实施、作业批改等高频场景，开发适配本地教材的智能学伴数字导师，构建学生能力图谱与学习分析系统。 此外，依托人工智能重塑城市运行体系，实施方案统筹城市管理、政务服务、应急处置、乡村振兴数字化升级，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保障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步出台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若干措施，提出16项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细化具体举措和责任分工。接下来，东莞将充分发挥制造业场景丰富、产业配套完善的优势，以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以产业支撑场景迭代，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城市建设落地见效，为全省乃至全国制造业城市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经验。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今天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生物医药与未来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消费提振等工作。会议强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先后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紧跟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重点领域，加快谋划本行业本领域的项目布局、场景发掘、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各环节。要抓紧形成全市人工智能先锋企业、领头企业、龙头企业清单，分批次、分领域组织各部门和镇街园区领导干部实地走访调研，进一步拓宽视野、找准方向，奋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工智能加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持续开展人工智能培训，扩大培训覆盖面，引导全社会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人工智能发展意识，凝聚起全市上下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支持生物医药与未来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相关措施，以及广东优品购乐购东莞潮起来活动相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昨天，记者从东莞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重磅推出第八批优质产业用地，集中释放10宗高品质工业地块，覆盖黄江、横沥、谢岗、麻冲、望牛墩、红梅等多个核心镇街。本批次地块以高效工地、精准适配、产城融合为核心优势，全部实现半年至一年内可工地，全力助力企业投资建设跑出东莞加速度，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土地要素动能。
2: 本次推出的10宗地块均为一类工业用地，规划布局科学，产业适配性强，精准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地块容积率合理，出让成本可控，同时依托东莞完善的湾区交通路网与成熟的产城配套，可为落地企业提供优质的生产、物流、生活一体化发展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本批次地块大幅压缩工地周期，最快半年内即可工地，彻底打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切实保障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此次第八批产业用地集中释放，是东莞持续优化土地要素保障、推进高效工地、以产定地、精准落地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传统工地模式，本批次地块大幅压缩工地时限，实现土地资源快速兑现，同时依托各镇街产业基础，精准匹配前沿赛道与优质产业项目，推动土地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倾斜。
4: 昨天，距离龙凤新片区共筑半导体新生态，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塘下举行，市发展改革局、市国资委、塘下镇有关领导、东石集团、东莞科创集团相关负责人以及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链主企业、国企基金投资企业、塘下镇相关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产业协作，共谋发展新篇。
6: 对接会上，东莞集成电路基金与东石塘下创新城分别做专题推介，集中展示东莞在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领域的资本布局与产业空间载体。在供需对接自由交流环节， 九家炼煮企业与十家产业链优质企业代表采用一对一轮换洽谈模式，围绕产能供给保障、技术协同攻关与资本高效链接三大主线展开务实磋商。炼煮企业抛出需求清单，中小企业亮出核心能力，投资团队现场提供资本对接方案，供需精准匹配，高效直达，有效促进上下游互信，打通产业与资本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当前东莞正着力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发展改革局牵头编制专项规划及配套政策，统筹推进产业布局优化与重点项目遴选，市国资委指导市属国企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东莞科创集团搭建4+N+X 多层次科创基金矩阵，累计设立或参与基金86支，总规模超1450亿元。随着东莞市龙凤芯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年正式印发，塘厦作为荣升发展龙凤芯片区关键板块，正加快推动大屏片区打造半导体集聚园区，以规划为引领，以项目为抓手，培育特色鲜明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年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紧扣东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先进封测和集成电路设备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全国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增信赋能作用，引导中信银行、东莞分行等辖区金融机构将企业的资金流水转化为信用资产，为科创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5: 东莞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中韩合资的半导体精密测试探针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业务涵盖半导体测试探针、精密测试制具、自动化测试设备三大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CPU 芯片、3C 消费电子、汽车电子、航空、军工、医疗等行业场景，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终端市场需求的持续爆发，企业今年订单增速预计突破50%。然而，受行业结算规则影响，项目回款周期较长，公司资金承压显著。同时，企业属于轻资产运营模式，缺少传统抵质押物。获悉情况后，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在企业充分授权下，依托资金流信息平台调取企业资金往来数据，全生命周期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收支状况、偿债能力、履约行为，认为企业生产经营稳健，回款周期规律，具有较强还款能力，信贷风险可控。最终通过线上普惠信贷产品快速完成审批，为企业核定800万元纯信用授信额度。资金的快速落地到位，及时填补了企业周转资金缺口，有力保障企业的高效生产与业务扩张。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资金流信息平台场景化落地应用，引导辖区金融机构迭代完善覆盖科创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信用评价体系，进一步挖掘企业资金流、技术流双重信用价值，助力企业跨越资金瓶颈，赋能东莞制造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路面、绿化带、下水道、低洼巷道等产生大量滞留积水，极易形成蚊虫滋生地。为从源头减少蚊虫繁殖，我市各镇街迅速开展雨后清积水专项行动，组织工作人员清理各类积水容器，筑牢虫媒防控防线。
1: 大朗镇各村社区正持续开展雨后环境整治和消杀工作，多措并举抓实虫媒防控工作。在大朗镇巷头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住宅小区，逐户排查房前屋后积水部位，协助居民翻盆倒灌，疏通堵塞排水沟。大朗镇长塘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出租屋、闲置空地等蚊虫高发区域开展排查，对露天积水点统一清理。入户向居民科普登革热预防常识，号召居民主动参与日常防蚊灭蚊。石龙镇组织开展虫媒传染病防控入户排查及哨点监测专项培训，全镇疫情应急处置储备力量各村社区防控工作人员及全镇各医疗机构代表18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由石龙镇虫媒传染病疫情防控专班牵头组织，聚焦基层一线防控工作痛点难点，坚持实用性、针对性和实操性相结合，系统讲解虫媒传染病防控入户排查标准化工作流程，有效解决一线人员在面对应急处置任务时，入户排查流程不规范、重点不清晰、处置不精准等问题，进一步统一防控标准，压实防控责任。谢岗镇召开全镇两热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市虫媒防控工作最新部署要求，分析当前面临形势，对下一阶段虫媒防控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动员全镇上下迅速行动，真抓实干，全面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记者从市疾控部门获悉，当前东莞两热境外输入病例数明显高于2025年同期，再加上暑期期间跨境跨区域人员流动大幅增多，登革热、疾控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针对市民关心的防控要点，疾控专家作出专业解答。
2: 伊蚊俗称花斑蚊，是登革热、疾控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感染后常出现发热、头痛、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表现与普通感冒高度相似，容易造成误判。疾控专家表示，多数两热患者症状较轻，但对于婴幼儿、65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人群具有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东莞市疾控中心东莞市卫监所传防科科长卓斌谷：
3: 比如说我们的登革热患者发热多为中高热，有出血倾向，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等并发症；而疾控啃亚热患者症状则以关节疼痛明显，少数患者关节疼痛甚至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如果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痛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蚊虫叮咬史以及身边的人员是否有类似的症状，并配合开展相关的检测。
2: 伊蚊偏好于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家中花盆托盘、闲置瓶罐、室外废弃容器、坑洼积水处都是常见滋生地。居民日常应主动配合爱国卫生运动，勤做翻盆倒灌，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与各类积水，保持居家及周边环境整洁，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
3: 要尽量避免在蚊虫活动的高峰时段，比如说我们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在树荫、草丛等户外阴暗潮湿的地方长时间逗留。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穿浅色的长袖上衣和长裤，并在皮肤裸露处涂抹驱蚊剂，也是要科学灭蚊。我们家庭灭蚊首选电热蚊香液、电热灭蚊片、电蚊拍等等。那么科学使用蚊香，将蚊香放在通风处的上风线。
0: 一年一度金榜时，一纸喜报寄初心。眼下正是高考录取通知书集中投递高峰期，东莞邮政创新服务模式进驻我市部分大学，设立临时收寄服务点，采取驻点办公、现场对接、全程闭环的专属服务，保障每一份录取通知书安全、精准、高效送达。
4: 在大湾区大学，一场录取通知书发放仪式温馨举行，部分考取该校的优秀学子受邀参加仪式，从校领导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开启逐梦湾大的崭新篇章。2026届考生郑宇轩。
5: 当时高三下学期的时候，我就以大湾区大学为目标，高考出分之后，我就知道我很有机会进入这个大湾区大学，所以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大湾区大学放在了第一志愿。
4: 与此同时，全校190份录取通知书的批量寄递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在学校寄递现场，招生办工作人员严格遵循规范化流程，逐一核对新生姓名、邮寄地址等关键信息，随后将录取通知书及入学资料精心封装，严把寄出前第一道质量关。随后，东莞邮政驻点人员现场清点交接，确保账务相符、零差错。全部核验完成后，统一登记，专项打包，纳入录取通知书专属寄递通道，实现封装、交接、寄送无缝衔接，大幅提升寄递效率。大湾区大学副校长李晓明：
6: 今天是正式寄送，我们今年的通知书跟去年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湾区大学的通知书了啊，以后每年都这样。今年呢，我们是一共招了190位，这个一共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还有河南以及港澳，我们一共呢是190位同学。
4: 依托驻点服务，东莞邮政开通寄递绿色通道，严格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投递三优先原则，实行专人专岗、全程溯源，确保每一份通知书可查、可控、可追溯。接下来，东莞邮政将常态化落实专项保障举措，保障录取通知书安全、精准、高效送达。东莞邮政公司寮埠镇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潘世德：
7: 东莞邮政这次呢，为湾区大学呢是准备了专用的防水封套，然后也安排了专人驻点、专人来收和专车运输，全过程也会按照专区处理、优先运输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然后确保每一份邮件呢都能够安全、准确、高效的送达到至每一位的学子手中。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7月25号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即常规赛最后一轮，延迟至8月1号举行。东莞队将客场挑战河源队。本场比赛是常规赛收官之战，关乎东莞队淘汰赛席位归属。目前全队正全力备战。
8: 晚上7点，松山湖月河湖公园细雨纷飞，东莞队再次开展客场适应性专项集训。雨天没有冲淡队员的备战热忱，大家在湿滑场地上反复打磨技术动作，为客场之战做足准备。
9: 粤超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10: 主要就是适应人造草的这个场地，因为后援那边是人造草，所以我们提前适应一下人造草这个球速也好啊，弹力啊各方面的，大家都适应一下，包括可能大家可能鞋可能换的也要换，可能要最好有一个时间的适应之后，好应对一号的比赛。
8: 8月1日将进行2026粤超常规赛收官之战，也是东莞队本赛季至关重要的卡位出线战。当前出线形势错综复杂，包括东莞队在内的5支竞争淘汰赛出线席位的队伍末轮不会直接碰面，各队均具备拿下3分的可能，任意一场比赛的结果都将牵动积分榜走向。
9: 粤超东莞队主教练梁斌：
11: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这场比赛取3分，就会对局势就有好处，全力肯定是要拼3分。
9: 粤超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10: 我们现在目标就是想赢，肯定是赢，肯定是想赢了，就是这场比赛也是不能输，这个我们也知道，输了可能就看别人脸色了。
8: 连日来，东莞队在松山湖足球公园开展专项加练，重点打磨传接球稳定性、边路冲刺能力与禁区终结效率。目前球队目标清晰，全力冲击河源队，力争积累更多净胜球，以小组第4的最优名次挺进淘汰赛。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和省的通知要求，今年1月到12月期间，东莞市大力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截至7月28日，全市共有119家养老服务机构参与补贴项目，累计核销养老服务消费券超2.5万张，撬动养老消费超2900万元，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1.4万名。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落到实处，大岭山镇党政主要领导分别带队深入水朗村、马蹄岗村，走访慰问参战老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与崇高敬意。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季节，东莞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 谢港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三防工作一线，先后前往隔塘旧桥、

0: 棚顶篮球场等重点部位，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涝及水利设施运行情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华语音乐的创作世界当中，创作人尤其是创作大咖大多数都是男性，但是他们写的歌呢，往往又都是都市女人非常细腻的心思，比如说李宗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造就了这样的局面，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认真写歌的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

这首歌呢叫做《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当然美丽，也足以配得上足够的信誉。说到创作女歌手，其实我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人就是陈绮贞。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位会计师，但是她会弹钢琴，所以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会教小朋友弹钢琴来补贴家用。在民歌风靡台湾的时候，陈绮贞也放弃了古典音乐，跟同学一起练习了吉他。21岁，她第二次报名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因为上一年她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而那一年她非常的幸运，因为坐在台下的是台湾摇滚界的老大伍佰，他坚持让陈绮贞得到了第一名，给出的理由就是能够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1998年，陈绮贞终于和魔岩唱片公司签约。魔岩旗下当时有火遍中国的窦唯、张楚还有唐朝，当然还有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年轻人，那陈绮贞就是他们签下的第一个女音乐人。这就是那一首她的作品，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这第一位当然是陈绮贞。

歌坛才女陈绮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一直是那个穿着白裙子抱着吉他小女生的模样，在乐坛当中应该已经是要退居二线的年纪，更何况在音乐的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但是她却非常自信地说，我想我有一种魔力叫大家都买我的正版带。就像她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那本书里只有一堆拍得有一些颤抖，可能初看甚至不知所云的一些图片，后面连续很多页都是毫无内容的白纸，还有一些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来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结果这本书呢，一上市之后就卖断了货，而且是限量版，但现在你想买都已经买不到。再然后他把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 CD 里，里面全都是他清晰而又高尖的声音在里面喃喃自语，结果这张碟又卖断了货。我想也许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过别人的喃喃自语才能够恍惚间听一听自己的心声吧。陈绮贞如今在乐坛的地位很难判断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她曾经也在工厂里缝过娃娃，在麦当劳打过小时工，想来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过来，很多的辛酸也是不为我们所知。我记得刘若英曾经写过，她看着陈绮贞的背影黯然泪下，为她这么多年的坚持得到认可。她的花她自己带，她有她自己的姿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6: 老了吗？
5: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写歌的女人其实很美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这一位是蔡健雅。她的声音带着一点点慵懒的气息，只需要一段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就足以让她感动你的耳朵，并且直达内心。当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制作人。早在她进入唱片市场之前，她的名字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我们的耳朵里留下印象，而这首《呼吸》甚至在我没有看清她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的声音所感动。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主文琪声不见其人，大家都说这个女孩子不漂亮，可是你看到本人的时候反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里有温度，有哲理，也有女人的情怀。她有一个雅号叫做歌坛甄嬛，因为据说但凡跟她合作过的歌手，她的歌坛道路总是会有一段走得不太顺利，而她自己反倒是相反。这首歌里是创作才女的抱怨，据说蔡健雅到户外演出，每一次去当地就会下大雨，去任何的演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一次失约过，所以呢，她就从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歌《别找我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4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4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她们才华很横溢，灵性也非常的足，她们很特立独行，不流俗。也许她们没有大红大紫过，看起来有一些落寞，但是我们依然会记住她的才华。这就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以创作而闻名的那些创作女歌手。

不同的时期，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音乐人他的态度，就像是戴佩妮，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她能写出一些让人哽咽的歌，也能够写出在歌曲当中的叛逆。还记得她吗？《街角的祝福》。

0: 在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里，抱着吉他，甚至看不清他的脸。那首歌出自他的一张创作专辑，他一个人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当然也包括这首主打歌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下个迷宫。
1: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如果有幸能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那这一天从此就变得不太一样了。美好的日子，遇到一个注定会降临在你生命当中的人，既幸运又幸福。放到今天，也许就是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阵暖风扑面而来，不经意间抬头，就遇见了那一双盈盈的眼睛，像一阵风一样，直接吹进了人的心底。我穿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

0: 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出征，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新的日子、新的季节到来之前，我们总是充满着期待。我们希望可以告别一段过往，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或许，人的心啊，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存在。当现实击溃纯真的理想主义，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失望或者心碎的时刻，比如突如其来的变故，比如生活当中失控的瞬间，就像一场场出乎意料的测验，扣向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感到一种踩到了空台阶一般的失重感。但那些动摇最终会让我们更加的夯实和坚定，因为这些经历也是生活的重量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我一直相信真爱是一种付出，要付出抛弃自我的想法和行为，所以很多人的爱不是因为真的爱他人，而是太执着于自己才去爱他人。其实真正的爱只有不在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才能把我们内心当中的美丽都绽放出来，让自他所有的人都欢喜自在起来。没有自私，也没有条件和回报，终止一段感情和开始一段感情同样困难，而且同样难以捉摸。简单的说，顺其自然，你最好这样，因为如果你试图抗拒，很可能会毁了你自己和别人。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

0: 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乐人丁薇，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他的创作干净透明，具备流行潜质，很多歌和专辑口碑很好，但本身不是话题体质，不足以让他跻身流行乐坛的顶尖。个性随意前卫，他的音乐里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某种探索精神，旋律创作除了一如既往的优美，同时也更加注入深沉气魄跟成熟，在内地音乐人当中不可多得，被视为风格独树一帜的全方位创作女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好了，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
8: 对
3: 对，
8: 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我大体认为没有人有耐心会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 Tank 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

0: 爪炮。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没开始就放弃了。不会的，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尝试着自己做，做了之后再说嘛。不要开口就问，先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如果每一步都问，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你，别人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挑战自己原本不会的，才能成长得更快呀。我是杨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也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感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量身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Nemo Tree 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

不要怀疑真心，真心本就瞬息万变。如果一个男孩子对你承诺爱你不变，请你相信他。如果有一天他说不爱你了，你也可以相信他。不要去问当初说永远爱你的誓言是不是骗你的，他没有骗你，因为在做出承诺的那一刻呢，他真的这样想过。人性啊，是流动的，是变化的。就像当年你情真意切地想过要找一个成熟的大叔谈恋爱，最后呢却沦陷在了小奶狗的温柔里。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呢，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0: 北京时间1:30，
1: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冻咗一痛，面上面揾唔到适合嘅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翻屋企，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一路上又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收音机，只系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觉得天色好黑，真系好黑。

0: 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今日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咁，终于我都回到家了，你呢？
0: 北风开始急躁，谨记多加添衣服，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析空隙，今天可好通？

念头迷冷迷，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给没出，起了屁股去，啥地公口出完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

0: 保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

0: 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0: 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

0: 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儿，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边吧。
11: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

0: 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

0: 减热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31号，7:08，星期五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啊，今天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哈、
1: 对，
0: 这个雨水呢一直持续，也不知道多少天了。昨天中午这场雨还不小，你别说哈、
1: 是，
0: 给朋友们呢来了个措手不及。所以说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预计受季风槽的影响，未来一周呢，我市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啊。那今天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到30度。那明后两天呢，也是到了周末啊，依然是有雨的一个周末，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所以说这个本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天气不是特别好。
0: 对，
1: 要
0: 防御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昨天中午看很多朋友在路上，好像没做什么准备，或者突如其来来了那么场特别大的雨啊。那这波降雨恐怕也要到8月7号左右，是吧？可能会有所减弱。近期的这雨水都不小啊。
1: 对，
0: 大家要注意防御。另外呢，说到这个交通呢，我们先来说两个，一个是这个施工是吧，还有一个交通管制活动方面的交通管制。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施工。那东城虎鹰路将封闭施工，因虎鹰路沿路边坡出现滑坡和山泥倾斜的现象，为保证道路车辆和行人安全，将于呢对于这个东城虎鹰路边坡进行边坡整治施工。根据施工安排呢，这个区对东城虎鹰路路段实行封闭管理施工。那施工路段呢是虎鹰路御景湾酒店门口至东莞市机关二号大院路段，封闭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2026年7月31号，一直持续到2026年8月3号。封闭范围呢是封闭双向两车道，是吧？那这个路段呢也是很多朋友呢愿意去这个逛一逛、爬爬山什么的啊，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封闭施工的一个通知了。
1: 好的，再来说一下明天粤 BA 期间的一个交通管制。
0: 好的，
1: 2026年粤 BA 篮球联赛东莞主场对阵深圳，将于明天周六19:30在东莞市篮球中心激情开赛。为保障赛事场地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东莞交警呢将会根据实时的路况动态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那为了确保顺利抵达，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务必提前抵达现场，规避交通拥堵带来的影响。同时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导疏通，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确保安全准时有序抵达赛事现场。
0: 具体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是8月1号18:00到22:30，管制期间龙胜路靠球馆一侧进行双向交通管控，途经车辆请绕路行驶。赛事当天，东莞市篮球中心停车资源是比较紧张的，场内车位一旦停满将立即暂停对外开放。为避免入场拥堵，建议广大驾驶人优先选择周边停车场停放，或尽量

0: 搭乘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赛事期间，广大驾驶人可将车辆停放至周边共享停车场，包括东广场停车场、山姆超市停车场、香市动物园一号停车场、多色停车场、大型二号停车场及彩虹无人机基地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呢都可以这个提供使用啊。大家呢还是留意一下周边这个道路交通的管控。好，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此时呢，丽沙大道的东向南拥堵299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494米，环滚快速的西向东迎宾通道桥附近拥堵143米，环市东路的北向南当前呢缓行583米啊。那其他的路段呢还是比较的畅通的，祝各位今天在出行路上一路平安。

0: 每年七到九月，我是迎来第二个多雨季节，即后汛期。其中台风带来的降雨最为显著，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台风来临前，需及时了解台风最新信息，加固工棚、广告牌等易倒设施，搬移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手电筒、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取消出行计划，切勿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人员避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远离危旧住房、工棚、临时建筑、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树木、广告牌等地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绕开积水路段。台风过后，及时检查家中电器、门窗等是否安全可靠。东莞应急提醒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平安度过汛期。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今天呢是7月31号啊，明天呢将会迎来八一建军节。在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东莞市委、东莞市人民政府在7月31号发布八一慰问信，代表全市人民向驻莞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全体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2: 慰问信指出，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阔步前行，从战火硝烟到和平建设，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最危险、最需要的地方。历史与实践一再证明，人民军队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柱石。
1: 过去一年，驻莞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情系莞一大地，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实施百千万工程以及深化军民融合共建中主动作为，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2: 慰问信特别提到，东莞已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而以东莞城市命名的东莞舰也已满载使命庄严入列，为万里海疆增添了一张亮丽的东莞名片。市委市政府向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和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当前，东莞正聚焦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九大行动，奋力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慰问信强调，东莞将深入贯。

0: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服务部队备战打仗，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军人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1: 信末号召全市军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军地合力，军民同心，抓早赶前，奋勇争先。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东莞将以此为契机，军地携手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近日，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就《东莞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市民群众若对该征求意见稿有意见或建议，可在8月24号前反馈给东莞市农业农村局。
1: 征求意见稿勾勒出未来10年东莞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明确“十五五”期间重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打造片区组团共赴样板。持续做强荔枝、麻虫香蕉等特色农业品牌，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稳步迈向农业高质量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目标。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十五五期间，东莞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到2030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农村生态环境全面提升，乡村公共设施配套持续完善，乡村治理能力显著提高，城乡协调发展明显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到2035年，农业农村基本达到现代化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1: 此外，推进香蕉产业提质增效，建设香蕉标准化绿色生产展示园，融合发展农文旅，打造东莞麻虫香蕉高端优质品牌形象。通过基地化、设施化和标准化生产，培优朱顶红、蝴蝶兰等花样经济，持续开展航天生物育种系列研究，选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天新材料和新品种，继续加大花卉、香蕉种质资源收集与保护力度，打造省级兰花种质资源谱，提档升级香蕉种质资源谱。
0: 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东莞将统筹推进厕所革命，提升公共厕所管养及服务水平，基本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护厕全覆盖，深化生活垃圾收集点规范管理，实现垃圾收集站点自然村全覆盖，加强农村建房全程监管和乡村风貌管理，持续推进存量农房微改造和新建农房风貌塑造。此外，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通过盘活闲置地、桥下空间等方式，加大停车泊位供给，强化停车秩序管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这有奖发票的活动啊。那发票抽奖赢红包的最后机会来了。我们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东莞市有奖发票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消费者参与热度持续攀升。根据东莞市有奖发票试点实施方案，本次活动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31号，今天的24点，届时各抽奖通道将同步关闭。由于发票核验需要时间，建议呢广大消费者啊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发票上传核验并参与抽奖，逾期未完成抽奖的发票将无法再参与抽奖，活动结束后不予补发。
0: 活动期间，在东莞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等8大行业消费，单张发票满100元并开具个人抬头的数电发票，即可通过微信 APP 发票助手小程序、云闪付、京东或支付宝进入有奖发票活动入口上传发票参与抽奖，奖金以红包形式实时到账，先到先得，奖之奖金发放活动将提前结束。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已参与抽奖并中奖的消费者，请务必不要对中奖发票进行红冲作废处理， 一旦系统核验到发票已红冲，将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如中奖发票确已红冲，请按相关的路径及时退回奖金。打开云闪付 APP， 将城市定位切换为东莞，进入有奖发票活动页面，点击红冲奖金退回入口，输入身份证号码查询账单，并完成退款操作。
0: 未按规定及时退回奖金的，系统将限制当事人参与后续相关活动的权限。对拒不退回、多次恶意红冲套利、虚构交易套取财政奖励等违规失信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嗯，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近期的这个暴雨啊，在咱们东莞呢也是留下了很多的积水，是吧？
1: 嗯，
0: 也很由于这个天气不好呢，也很难消退啊。
1: 是，
0: 东莞市疾控中心提醒啊，那现在呢也是伊蚊繁殖的黄金窗口期，像阳台花盆啊、废旧轮胎、楼顶天台、排水沟渠等积水源，已经成为了蚊虫天然的产床。温格热、寨卡病毒啊等这个蚊媒的传染病传播风险也是显著上升，市民呢需立即行动，打响家园防蚊保卫战。
1: 台风带来充沛雨水，加上后续气温回升，极易形成高温加高湿的蚊虫滋生环境。疾控专家指出，伊蚊喜好小型清水容器，暴雨后城市中遍布的闲置瓶罐、水培植物托盘、空调接水盘乃至饮水机底盘均为其提供理想的繁殖条件。那按照蚊虫生命周期推算啊，未来一周内呢，新一代成蚊将会集中羽化，叮咬频率及病毒传播效率同步攀升。
0: 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相关负责人强调，在这个台风过后的两周内，市民出现突发高热、头痛、眼眶痛、皮疹或全身肌肉关节酸痛等可疑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向医生告知发病前两周内的户外活动史及蚊虫叮咬史。早期检测是阻断两热啊，也就是登革热、寨卡热社区传播的关键，切勿将其当作普通感冒自行服药。那说到这个台风啊，那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300公里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以上。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白海豚未来5天对我国无直接影响，但后期路径存在变数，不排除8月上旬登陆我国东南沿海。
1: 昨天白海豚虽曾短暂降级为强台风级，但完成掩蔽置换后强度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完成掩蔽置换之后呢，台风眼区啊重新变得清晰，强度有望再次增强，未来有可能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风网。据气象分析师预算，白海豚后期登陆我国的概率加大，集合预报显示多种可能性，也可能登陆日本、韩国。后期台风强度、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及形状位置呢，将成为路径的关键，具体走势需要待下一周逐渐明朗。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量稳。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

0: 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1: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2: 哎，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7: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子吹一下子，叮，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这个暑假这算过半了是吧？
1: 过半，
0: 刚好一半啊。
1: 嗯，还剩一个月啊。
0: 对，这真是日子看不到头啊，这帮神兽家长们是吧，也是比较关心哈、啊
1: 嗯、
0: 他们在这个暑假能不能过得快乐安全有意义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样的活动啊，要给他们孩子们安排上。所以说呢，这个看护难啊，尤其是双职工家庭，
1: 嗯，
0: 特别烦心，是吧？父母还要上班，不可能也要放暑假呀、啊，是吧？
1: 嗯，
0: 那为了给这个企业员工排忧解难，望牛墩镇啊，就积极推动高校资源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通过校地企三方联动的方式，把暑期公益课堂直接开进企业厂区，既为职工解决假期带娃的后顾之忧，也为孩子们搭建起学习成长的平台。
1: 近日呢，记者走进益泰水晶公益有限公司的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课堂，来自东莞城市学院微光青年突击队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手工、硬笔书法、红色故事分享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大学生代表的介绍。
2: 我们主要设置了虎门红色文脉课程以及普法课程，还有海洋知识探索以及急救安全科普，还有一个东莞本土岭南文化结合了可原的地理探索。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创意剪纸手工课程，我们既希望帮助到他们拓宽眼界，同时也帮助他们锻炼动手能力。
1: 这个暑期公益课堂呢，也是面向企业员工子女开放的啊。课程内容涵盖了文化学习、兴趣培养、安全科普、作业辅导等多个板块，还设置特别设置了红色文旅故事、卫生急救知识、消防安全小课堂等特色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员工家长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感谢政府给我们这些资源对接到我们企业，然后这些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呢，跟孩子们相处的也很好，然后也能结识到很多新的朋友。那作为我们家长的话，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放心。
4: 好，因为我们平常大人要上班嘛，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小孩，他就会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大人现在有这个暑托班呢，我们大人能安心的上班，也不他在这里也能学得开心，也能交到新朋友，这样挺好的。
1: 据我们了解啊，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课程呢，是望牛墩镇深化百千万工程、优化企业服务的民生实事项目。近年来，该镇也是持续聚焦企业职工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校地联动、政企协同等方式，不断完善公共配套服务，切实把暖心服务落到职工需求的实处，以有温度的服务助力企业稳岗留工，为该镇的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谢岗看一看啊。为有效缓解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谢岗镇总工会和妇联同步出手，托管班与夏令营双线并行，切实为职工家庭减负，当好群众贴心的娘家人。谢岗镇总工会呢，也是在近段时间啊，开设了暑期托管公益培训班。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孩子们呢认真学画水彩画，专注而童趣。那这个托管班自2021年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多年了，深受职工的好评。我们来听听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5: 因为他们都是零基础的啊，我们也是从零基础开始的，所以说零基础他们最主要的掌握的就是像我们画水彩画，水的用法，水彩它的性能，怎么用笔，怎么上色啊，还有怎么构图。他们最起码在这个短短的这个15天，他们可以怎么掌握一些。
1: 嗯，谢岗镇妇联联合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呢，还同步推出了管一下儿童暑期公益夏令营，提供40个名额，优先招收小候鸟、困境儿童、双职工及新市民子女。
0: 嗯，那这个夏令营呢，安排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每天晨读《弟子规》《涵养品行》，粤语童谣，传承本土文化，非遗手工体验剪纸、布艺画等传统技艺，还设有益智起艺作业辅导、安全守护及心理工作坊，动静结合，学趣兼备。我们来听听，谢岗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6: 我们今年的

0: 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很多朋友呢喜欢这个玉石是吧，像这个首饰啊或者收藏啊，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我们台呢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的正式邀请啊，主持人燕青即将启程出发新疆，这可不是随便出去旅游采风，本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这趟行程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最真实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群深度溯源。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30号，才聚松山湖筑梦科学城2026年松湖杯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自2015年首届开办以来，累计遴选出330家优质企业，其中238家落户松山湖，培育出1家上市公司和20家归上企业。本届大赛紧扣1+5+1+X 产业发展方向，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8大行业赛道。赛程分为初赛、半决赛和总决赛3个阶段，总决赛定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在松山湖集中举办。
1: 昨天下午，2026年东莞市第二届绿色金融与环保产业交流对接会在南城举办，全市3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20多家美丽蓝天建设项目企业、60多家环保服务企业代表参会，21家机构集中展出大气治理技术、环保数字化方案、绿色金融创新。

0: 产品。活动同步举行引起签约仪式，六组合作项目落地，重点支持大气治理、循环经济项目建设。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将联合金融管理部门，持续搭建常态化对接平台，畅通环保企业融资渠道。
1: 昨天，东莞市月湖检测产业项目一期一号厂房项目开工仪式举行，这一市级重大项目正式破土动工。项目是石龙镇布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深耕检验检测赛道的关键一步。十四五期间，全市质检与知识产权服务业年复合增长率达20.9%。该项目将填补广东尚无国家级新能源及储能生产业，生产业链检测认证中心的空白。石龙将以该项目为支点，加快形成检测、研发、制造的良性循环。
0: 7月28号到29号，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市环境科学学会主办的垃圾分类精细化操作专题活动在万江古冲社区厨余处理示范中心举办，80名中小学生参加。同学们走进厨余处理示范操作间，观察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资源物的完整流程，在科普课堂上学习分类标准，并参与互动游戏。手工环节制作咖啡香牌和多肉生态瓶，所使用的咖啡渣均来自社区周边咖啡店和茶饮店。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今天又是我们周五体彩之多滴的时间啊。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了公告，2025年共使用彩票公益金34.82亿元，用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工作。那其中呢，在群众体育方面，支持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9亿2301.79万元，支持各级体校和奥运优势项目、基础大项、三大球后备人才重点布局单位改善训练、教学科研条件。另外呢，开展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1亿2644万元，按照全国一盘棋、月月有活动、处处有亮点的工作要求，全国全年共举办各类奔跑吧少年活动6.3万场，参与儿童青少年超4400万人次，还开展体教融合宣传7154万元，通过 CETV4播出体教融合节目2578小时，转播比赛242场，31名优秀运动员进校园宣讲。
0: 竞技体育方面，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2亿0273万元，围绕洛杉矶奥运会和米兰冬奥会备战需求，支持总局直属训练基地及8个省市重点打造高水平训练基地，提升科学训练保障能力。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8266.5万元，各级国家足球队全年集训55期，2523人次，参加国际比赛106场，开展教练员、青训总监等培训34期，1353人次。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2657万元，支持体育智库建设，实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项，科技助力青年项目14项，培训教练员900余人次，修订初级教练员岗位考试大纲。
1: 我们才能收到和田峪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啊，主持人燕青呢将启程出发新疆，拿到这个资质呢，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峪，还有市面上有钱都很难买到的传奇典藏95年老料。只在本次溯源专场放出，外面渠道呢根本找不到。第二呢，源头直采，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同品质的于田和田峪比线下玉器店古玩市场便宜几千甚至几万上万块，真正花少钱收藏好玉啊。第三呢，就是品质兜底，杜绝一切行业乱象。

0: 本次溯源所有和田玉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所有造假手段，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售后保障也直接拉满，给大家十足安全感，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无满意不满意的无压力退换。每件玉石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再见。
1: 下周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出台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东莞工地再提速，重磅推出第八批优质产业用地。东莞市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对接会在塘厦举行。我市各镇街多措并举，积极抓实抓细重煤防控工作。粤超东莞队全力备战，力争东区第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东莞市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同步配套系列保障政策，构建算力、数据、模型、重大平台、集聚区、人才、场景、安全等全维度支撑体系，系统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行业应用全链条工作，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应用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加快实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5: 作为东莞首份统筹全市人工智能城市建设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文件，该方案提出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的深度融合。届时，全市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不少于800家，推出不少于300个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展望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城市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产业规模突破1500亿元。制造业是东莞城市底色，实施方案将产业智能化作为核心抓手，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融入实体经济。针对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具玩具、造纸包装、印刷、化工和模具等优势特色产业，东莞将建设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垂类大模型与智能体，在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升级，力争2028年规上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生产制造的普及率超70%。实施方案明确，将全力培育世界级人工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支持企业探索产品。